0: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向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通过三座省水船闸化解平塘江口至入海端约65米的总落差。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到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而且为了减少审批环节，船舶可以在首道船闸报到水域前依次申报，平台按照船型、吃水、潮位、闸次、泊位编制、过闸加进港联动计划，北部湾进出港的港船可以在抵离港48小时前申报，减少重复报送与空等，采用一次申报、统一计划、全线通行的方式组织过闸，可以将船舶待闸时间从按天计算压缩到按小时计算。
1: 从1919年孙中山提出沟通西江与今天的北部湾海域设想，到2026年船舶自平塘江口顺流直抵北部湾，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首次以人工运河直连，这条西南地区出海水道落地成真。
0: 这条河真的是广西向海图强的一个起跑线哈，也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的末梢这一下子冲到了开放前沿了。
3: 是，
0: 这个河一开，机会就会顺着水来。那运河建好了，这个叫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往后呢，咱这个货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厂子呢一家接一家的开，人气越来越旺啊。所以相信这个运河带来的精彩的内容肯定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兴奋。
3: 对，我们看到每一项交通大工程都会给一些地区带来一个特别大的机遇。这个机遇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这个工程在建成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想象。
0: 是，
3: 也可以看一看过一年之后我们再回望一下平陆运河给沿线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以及如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3: 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司法部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方面，今年司法部推进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研制和创新，同时强化全链条安全监管，修订水法，制定供水条例，保障国家水安全，统筹城乡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下一步，司法部将进一步加强民生重点领域立法，研究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持续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
3: 再来关注，中国华能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预计2027年投产。这个项目的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
1: 传统火电机组主要靠水蒸气推动设备发电，这套机组呢改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动力介质， 项目创新采用储热加发电的运行模式，我们来看一看怎么运行哈。用电低谷时呢，用电厂富余的电力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成热能存起来。用电高峰时，高温熔岩会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再驱动机组发电。熔岩啊，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型超级充电宝，调节速率是传统煤电机组的四倍，能快速配合电网调峰。
3: 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宣布，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1: 在保护臭氧层的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氢氟碳化物，它排放到大气中呢，不会像之前的氟利昂那样消耗臭氧层，但是缺点是它是温室气体。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这个修正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来制定减排协议。
3: 数据显示，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呢，我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的一半以上。自2024年开始，我国严控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总量规模，截至目前，氢氟碳化物生产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 11.8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1: 再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 1.1 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工商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的售粮顺畅。
1: 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9月下旬持续到次年的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
3: 我们再来关注，乍一看啊，让人可能有点瞠目结舌的这么一个新闻，就是近日一款名为 RE20 的韩国皮肤填充剂在医美圈迅速窜红。咱们也知道韩国医美很多产品可能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啊，但是因为其核心原料提取自已故捐献者的人体皮肤组织，所以就有网友称它为湿皮针。听起来挺吓人，但仔细想好像还真是对的。
1: 我们来看一看这种医美针呢，它单针的售价大约是60万到8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200元到4000元之间。因为它宣传的所谓好效果吸引了大量求美者专程赴韩国接受注射。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种草分享，同时呢，关于这个产品的原料来源以及安全性的问题也引发了公众争议。
3: 那厂商宣传称，这种天然细胞外基质更接近咱们人体自身皮肤的结构，可以实现皮肤的结构性再生，效果呢比单纯的胶原蛋白或者是玻尿酸填充更加持久和自然。
1: 但是哈，临床这个证据的不足也引发了行业担忧。根据报道， RE20 的早期研究表明，使用这个产品后，患者确实能得到更光滑的皮肤，但是问题在于这项研究只持续了20周，样本规模较小，而且呢参与者都是开发这个产品的研究人员。
3: 这20周大家可以想像啊，不到5个月，也就连半年还差挺长时间呢。咱们就说这个东西没问题了，是不是让人心里打鼓啊？那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整形与重建分会委员陈友柏也表示，当前的脱细胞技术还很难实现100%的去除细胞，如果细胞的外基质中残留了一些细胞成分，细胞就可能会携带捐献者的基因片段，那万一这个捐献者患有遗传病呢，会给患者的健康带来风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罗永浩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消费体验，说报得大名的野人先生很一般呢，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是难吃，他是怎么火起来的呢？迅速把这网红冰淇淋品牌野人先生推到了风口浪尖。
2: 他们在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说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就是意式冰淇淋带给消费者。
1: 那有律师指出，作为消费者呢，罗永浩是有批评建议的权利，但就此事而言呢，他的言论可能会对野人先生造成影响，尚不构成侵权。不少网友却替这个野人先生出谋划策，很多回复就写着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就三体里面的著名的语言一段啊，还有说千万别接招的。
2: 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公开资料显示，野人先生是一家主打意式手工冰淇淋的连锁品牌，它的单款冰淇淋售价呢普遍在28元、38元，蛋糕冰淇淋的价格是200-300元。
1: 嗯，因为这不是罗永浩第一次吐槽知名餐饮品牌了吗？我们回顾一下去年的9月10号，罗永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西贝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希望饭店能够注明是否使用了预制菜。
2: 那这番言论引来了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硬刚回应，引发了双方公开论战，风波迅速发酵成为全网关注的舆论事件。
1: 被吐槽难吃，公众首先想到的是野人先生会不会重蹈西贝的覆辙。网友的不要回答既是对品牌的劝告，也是对每一个手握流量之人的提醒，流量是权力，更是一种责任。
2: 更重要的是，如何来印证自家产品配得上高定价，撑得起千店规模，需要持续以实际行动来给出答案。
3: 在9月13号罗永浩说野人先生不好吃的时候，就那一天人野人先生涨了粉丝30000多
1: 啊，来了一波反向营销简直是啊，
3: 是，就是口味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的，流量可能会把它放大成为一个公共事实。事实证明罗永浩他点了一把火，如果品牌不去往里边添柴的话，那这个火呢基本上也烧不到自己。野人先生这种沉默避战哈，短期看来倒是挺安全的。但是我觉得去年有一个问题，就是预制菜的一些争议，最后已经不是口味好吃不好吃了，就是预制菜和那个价格的问题哈。那么现在野人先生会不会面对这些，比如说他的招牌，或者说他有一些奶浆是不是也算是预制哈？那现在没有，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没有行为那种舆论方面的讨论，只不过品牌可能他不只要研究我这个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而是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加圆满，经得起追问，
1: 其实
3: 甚至经得起就是整个市场的拷问。
1: 对，其实呢我觉得有两点啊，一个是从大家的这个评论回复不要回答能看出，其实是大家对于去年的这一次罗永浩和西贝之间的这种冲突
3: 看腻了，
2: 有点怕了，
1: 一种思考，其实是真的是一种对去年事件的一种回顾和思考和一种反思。
3: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不要是因为一位名人或者流量比较大的人偶尔的一句话就会掀起滔天巨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种巨浪，他对消费者真的好不好，其实消费者慢慢慢慢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也不做视频，不知道后续会如何啊。
3: 还有人说钟薛高可能要重新回来了，问老罗是不是入股了。
1: 来，咱们看看租房的事儿吧。租房除了上租房平台联系房产中介，现在也可以找酒店品牌了。记者近期在华住会的 APP 发现呢，新上线的旅居频道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月租房源，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部分公寓的月租价格最低大约是1500元到2000元，并且配有24小时安保、品牌家电、酒店同款床垫，主打的就是拎包入住。房源主要来自于华住旗下的成家公寓。
2: 那么，这类酒店集团旗下的

0: 房租公寓呢，依旧以年租的方式为主，供旅居的月度、季度短租房源比较少。在服务方面呢，公寓并不完全提供酒店式服务，如果需要清洁，需要按每小时45元的标准来预约服务。部分公寓配备机器人送餐，还有公区健身房，但并非每个门店都有。
1: 在住客的口碑上，酒店式长租公寓也呈现出两极分化。部分住客反馈啊，整体装潢较为现代干净，服务方面呢也比较省心。另有住客认为呢，房间隔音比较差，部分房源采用的是商用水电，感觉费用有一些高。
0: 那我们看到酒店集团进军常住市场的一大重要背景是传统单店增长压力正在增加，常租赛道呢成为寻找增量的方式之一。
1: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国酒店业设施大约是 37.5 万家，客房总数大约 1873.6 万间，均处于历史高位。报告判断呢，行业供给已经进入了相对饱和的阶段。
0: 相比之下呢，长租公寓投资市场明显升温。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长租公寓投资的主要市场，大宗交易额合计突破 113.4 亿元，其中上海 82.4 亿元12宗，北京31亿元3宗都创近年新高。
1: 那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机构化程度也比较低。据新华财经援引的锦江酒店的数据，中国住房租赁市场机构化占比仅为 8% 到 10%， 而欧盟呢是 35% 到 40%， 美国大约是 50%， 日本则高达 80%。
0: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长租公寓是一条比较拥挤的赛道，传统房企系品牌早已经涌入，在个人业主房源市场呢，像自如、贝壳等租赁平台也已经展开了多年争夺。
1: 来，我们新的产品形态也需要找到对应的客群。有业内人士表示啊，异地求职、工作变动的人群、数字游民以及旅居爱好者可能会对酒店经济型公寓感兴趣。那综合来看呢，长租市场仍然需要培育，高端的散客、企业高级人员外派等需求还是集中在一线、新一线城市。
0: 那长租公寓呢，毕竟不是住得更久的酒店客房，酒店集团想要再复制一遍成功，除了招兵买马与既有的玩家来争夺物业资源，最终呢还要靠更好的产品说话。
2: 确实，我看到了酒店集团开始涌入长租了哈，可能也是人家这个主业饱和了。再怎么搞增量啊，搞增量的过程中也挺焦虑的，就开始发展第二曲线。但是这个长租面临着什么问题？就是租金下行，而且酒店都是那个商水商电的啊，这个支出也是不小，所以现在这个利润模型到底能不能跑通还要画问号。人家自如和贝壳这珠玉在前，或者已经把这个坑位给占好了，酒店系统怎么样靠自己的品牌去做一个差异化的竞争，那可能也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1: 其实这个酒店啊，它进入现在这个长租领域，它也跟它在传统的这个租赁、传统的这种入住啊，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销售和发展的瓶颈，
2: 还
1: 迫不得已。
2: 多了，
1: 对，迫不得已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数据也证明这件事儿了，而且咱们国家对于这种酒店和长租的之间这种理念的冲突能不能及时的接受，愿不愿意选，包括我们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长租形式，其实也得慢慢看。那如果想真的让大家接受比较快的话，可能价格是你打开出口的一个很快的通道，因为毕竟现在房租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大的一个消费的头嘛。
0: 是，刚刚说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还感慨了一下哈，内心感慨了一下，觉得还其实价格还可以，在北京、上海大概是1500到2000元。但是就是其他方面，服务啊、配套有没有什么差异性？跟我去那个租房的平台去租房相比，
2: 再多说一句，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愿意选酒店去做长租。比如说，它离我孩子的学校更近，我不用想着其他的租房可能要时间长，然后我其他的房间一租要租一年或者是三年，
0: 它很灵活。
2: 酒店就非常灵活，我周一到周四，然后我还可以跟酒店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我还不用自己做打扫，然后我还不用自己花水电费。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信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现如今啊， AI 已经成了我们工作学习的重要帮手，写报告、做策划，甚至聊天解闷儿，它样样精通。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懂你的贴心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难以摆脱的依赖。出现了哪些信号有可能证明你已经 AI 成瘾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青少年心理成长专家，也是中科院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的专家高宝月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 AI 成瘾的话题。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我们以前可能听说过网瘾啊，游戏成瘾，现在 AI 普及没有多久，怎么就出现了 AI 成瘾了呢？就是这种成瘾和我们平时有时候刷短视频停不下来，有没有一些本质区别呢？
4: 这个 AI 成瘾和这个刷短视频成瘾呢，它看着还是比较像的，它都是拿这个多巴胺的钩子，然后勾着你停不下来的，去不断的使用，但它内核不太一样。这个首先就说互动方式吧，我们刷短视频呢，其实它是一个单向的，就是短视频在播，然后我们在看啊，我们只是一个看客，是一个被投喂的过程。但是 AI 呢，它就是一个主动的双向的过程。假如我们跟 AI 聊天的时候呢，它也会给你回应，然后它甚至会记住你的名字，还记住你上周啊，可能在单位有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啊，可能记住你上次成绩哪一科没有发挥好啊。所以跟 AI 呢，它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拟人化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和短视频的互动和 AI 的互动呢，它的互动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咱们刷短视频刷了100个、200个，就感觉到哎呀，刷完之后时间过得很快。那短视频它占用的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碎片化的时间，我们就觉得说刷完之后好像也没记得什么哈。但 AI 不一样，它 AI 呢，它侵占的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出口，你就感觉到好像我们有一个真人，他24小时在线，他永远耐心，永远认同我，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朋友。所以就说他这个短视频和AI 呢，他不论是从互动方式和互动深度，他都是非常不同的。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短视频拿走的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但 AI 有可能拿走的就是我们的心。
3: 是一种情感的对我们的掠夺。那刚才您提到了，其实 AI 会迎合我们，没错，它懂你，让我们觉得是打引号的那种懂。那有国外的精神病学家说， AI 这种高度拟人化加上阿谀奉承的这个组合，其实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就很容易酿成一些不好的后果。那为什么这么说？这种我们感觉挺正反馈的人机交流，为什么反而会对我们造成伤害？这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4: 首先我们得看，就是我们和 AI 交流和我们和正常的人的交流它的差距在哪儿。那我们现实中跟人交流其实它是有摩擦力的，是有棱角的，然后是有边界的。假如说如果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太对劲，那我们的朋友就会反驳。那如果我做的某些事情就违反了对方的边界，那对方也会提出质疑。所以这个过程它是一个真实的互动。那么这个真实的互动呢，第一个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人去自我校准。假如说我是不是有些事情做的不合适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在互动中得知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假如说可以让我们学会换位思考啊，学会妥协呀，学会处理冲突啊。所以真实的人际关系其实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养料哈。但 AI 的问题是什么呢？ AI 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是一个永远不会翻脸的捧哏哈。就是有人说过，说如果非要给 AI 赋予一个人格的话，那网友投票就是讨好型人格啊，就是他是真捧啊。我们就总是感觉到我说什么话他都理解，我说什么话他都共情。那么如果我们老是习惯于这个被捧着的感觉，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好像没人捧着我了，没人惯着我了，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落差感。那么这种落差感就是心理疾病中抑郁和焦虑情 绪的一个温床。这个长此以往，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那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跟现实生活中碰壁啊或者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 AI 越懂你啊，我们可能就跟真人相处就越难。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 AI 它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它会在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的是情感上，但还有一个就是观点上，在观点上他们也会当我们的捧哏。假如说我认为地球是平的，我坚信如此，那 AI 可能也会非常努力的使劲给你找出三个论据。那么这个过程中也会让我们出现认知狭隘。假如说我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就遇到一位来访者哈，20多岁，然后呢他现在问题就是找工作比较困难，每次呢工作就是刚刚工作一两个月就辞职了，然后呢他就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就天天跟 AI 聊这个哲学，聊人生，聊人生的伟大计划什么的哈。然后 AI 给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哎呦，你这个想法特别有前瞻性，你就是思想巨匠。哎，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自己很棒，可是他到生活中在工作中他就觉得说领导不能够容得下我啊，我的这个想法在公司是落实不了的，所以他就出现一个眼高手低的情况，到现在他就是工作也找不到，然后呢自己也搬出来跟家人也没有一个联系哈。那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一个回音室效应，就是说我有一个观点可能是狭隘的，但通过这个回音壁不断不断的

0: 反射，那我听到的都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观点，然后这个观点就会去固化啊。所以短期看可能 AI 给的是疗愈，但长期看它就是一个退化。美国医学杂志它里面就说过一个论据，就是说关于 AI 使用的频率，它和抑郁症几率增加大概有30%，就是你频率越高，你抑郁症的比例也越高。所以就说，如果我们和 AI 老是进行这种封闭性的沟通，容易和现实脱轨，也容易自我封闭，然后变得就是观点上可能会更加狭隘。
1: 对，一个就是人机互动带来的你再去跟真人互动的落差感，还有一个就是它让你的思想越来越局限，因为它老是去肯定你的某个观点，你就会在那条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想，这也是近期人民日报报道，就刚才您提到那个研究，其实有20000人参与了这项研究，就发现用 AI 强度越强，然后反而是患中度以及以上抑郁症的几率要高出将近30%。其实我们之前就是在说那个网瘾、游戏瘾之前，也出现过社交媒体成瘾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也讨论过，就是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攀比呀、别人的光鲜亮丽呀，你越看越焦虑，让自己反而自卑了。AI 成瘾在症状表现上，和社交媒体成瘾是一样的吗？我觉得反而像相反，那个是让你自卑，这个好像是让你过于自信、自负。
0: 啊，对，是这样的，就这两者呢，表面上看好像都会造成我们精神的消耗，但是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就像您说的哈，假如说我老刷这个社交媒体成瘾哈，它是一个内化性的一个症状。假如我看别人，哎呦晒旅行了，哎呦我没有去啊，我觉得很失落，我觉得别人又升职了，我还没有升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想的就是说，哎，为什么我过得不如别人好？那我就容易产生一种内向的攻击、内化性的伤害，我容易把问题归罪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种伤害或者说这种精神内耗，它是往内走的。那么它如果严重的话，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抑郁啊、焦虑啊，或者是这个低自尊。所以它是一个让自己更加收缩的一个状态，往下走。那 AI 成瘾呢，它是反过来的，它是一个外显性的症状，它会让我们觉得，哎，我自己特别厉害，我特别有深度，我特别与众不同。因为 AI 它老是在夸你、认同你，所以这个过程中我就很觉得我自己什么样的思想都是非常有见地的。那时间一长，就会产生一种全能感啊，一种膨胀啊，所以就说，当你对某个事有偏见的时候，那个 AI 它都会顺着你的逻辑不断的去加固，那时间一久了，可能我们就会产生特别顽固的一种妄念哈，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认知和想法都会产生一个狭隘的过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AI 它有可能会把我们很多现实中的这个标准会进行夸大。假如我做了一件小事情，它就说太棒了。那假如说我提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他就说："哎呦，你太厉害了！"就是 AI 把我们捧成一个救世主。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我们的评价其实是远高于现实标准，所以我们就容易产生妄念。那么这种妄念如果没有办法接地气的话，它就容易产生妄想和狂躁啊。那么也就是说，社交媒体呢，就是让我觉得我好像不行，跟别人比，都不行。但是 AI 会让我觉得我太行了啊。那前者呢，我们可能还会去看医生、看心理咨询师。哎呀，我自卑啊，我怎么办啊？但后者呢，可能会让我们自己很膨胀，会觉得说我根本没有看医生的必要，会觉得我自己是世界第一清醒，世界第一厉害。一个是往下拽，一个是把人往上吹。
1: 对，其实这两个极端都不好，我觉得这是情绪上的影响。那我注意到，就是新闻报道中他还提到了一个词叫"认知吝啬"，就是过度依赖 AI 是怎么让我们的大脑变吝啬的呢？
0: 这个咱们就得先说说这个大脑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人类的大脑呢，它进化了几十万年，大脑的核心策略其实是节能啊，就是能歇着就歇着，能不思考就不思考，能走捷径就走捷径啊。那么因为以前我们没有 AI，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得是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呢，我们想节能、想偷懒，但是没办法去偷哈。但是问题就是现在 AI 有了，那么 AI 就相当于说给我们的大脑递上了一个懒人套餐啊，那就是我们可以偷懒哈。那咱们举个例子，假如说想写个报告吧，那以前就会去想怎么去写呀。那这个过程中会调动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然后负责去深度的去思考啊，去遣词造句啊，去想我们这个文章它的结构如何去安排。这个过程中，大脑是非常辛苦的。但现在呢，AI 可能1秒钟、2秒钟就出答案了。那么每次都用 AI，每次都用 AI 久。

0: 而久之，我们就会失去那个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么大脑呢，它的本能就是节能，你老让它走捷径，它慢慢就吝啬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抠门儿啊。就是明明我们到这个目的地走路要走10分钟，但是我现在打车，那么总打车，可能慢慢身上的肌肉就流失了。那我们的大脑呢？部分的神经元它就不再活跃啊，所以它就变得抠门，变得吝啬了。它可能不愿意去锻炼，它可能更愿意去躺平。所以说 AI 呢可以帮你做事儿，但是呢不能替你长脑子。如果我们习惯了用 AI，它就跟腹肌一样，你不练它就会没有办法调动，它就容易越变得更加吝啬。
1: 对，等你想调动的时候，发现你没有办法独立思考了，会不会有这样比较极端的结果呢？
0: 是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能力，假如说像决策呀、计划呀，包括我们的这种联想和创造力，如果长期依赖于 AI 的话，那么这种能力它就是在退化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其实目前医学界没有把 AI 成瘾列为正式的临床疾病，那只是有一些这个研究表示了，就是它是一个趋势性的，就是可能跟你的使用频率跟依赖的程度是正相关的一个关系。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就会说了，那是不是你们有点危言耸听啊？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还能分不清他是在捧我吗？这个潜移默化的就会对我造成影响吗？我们需要警惕吗？您怎么看这种觉得是危言耸听的这种观点呢？
2: 虽然说目前这个 AI 成瘾确实没有进入正式的精神疾病诊断哈，但是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参考行为成瘾的通用标准的话，其实发现如果 AI 成瘾比较严重的话，其实它也会影响我们生活。那它一般呢，在行为成瘾方面，它是有五个标准的。第一个标准呢叫牵挂式沉迷，牵挂式沉迷就是不跟 AI 聊天的时候，你脑子里啊想的都是他，你吃饭的时候也想，上班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也想跟他说一个晚安，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也是先打开他。那么这个过程就像谈恋爱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一样啊。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心里的很多的精力，包括我们大脑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他。那么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标准呢就是戒断式反应，就是如果万一我手机没有网啦，我不方便使用这个 APP 啦，或者说这个 AI 服务器它维护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莫名的不安，很烦躁啊，甚至呢会出现这种手心出汗呐、胃疼啊和头疼的情况。那我曾经咨询了一个来访者哈，那么他呢实际上是跟女友分手了。那分手之后呢，他其实是认为说女友对他不够共情，不够理解，所以他就选择了跟 AI 说我有多么难呢，我的奋斗实际上是非常吃力的。然后 AI 给了他非常多的共情，然后他就每天跟 AI 一起听歌啊，跟 AI 共同交流。然后后来那个 AI 使用因为升级的原因，所以他有3天的时间是用不了的，然后他就感觉到自己跟失恋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也请假非常不舒服，就在家里面可能就等着这个 AI 能够上线。所以第二个就是戒断的反应啊，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成瘾的标准就是你会因为这个 AI 的使用而主动远离或者放弃现实的生活。假如说以前很好的爱好现在不搞了，朋友的聚会呢也不参加了，然后学习的效率呢，工作的效率呢也是大幅度下降了，就基本上就是把时间都花在 AI 上，家人跟你聊天也心不在焉，孩子叫你半天你也不爱搭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整个的生活的功能和情感的带宽就完全就被 AI 占满了，所以就说其实他和现实生活的链接就特别少了，完全投在 AI 里面。那第四个这个标准就是情感优先选择 AI。 假如说遇到委屈了，纠结了，遇到难事了，他第一个倾诉对象不是说找亲人找家人找朋友找对象啊，找妻子找丈夫，他就是找 AI 啊，跟 AI 聊了一宿啊，然后跟 AI 去寻求情感的慰藉，而且一边跟 AI 聊天的过程中他一边又回避真人沟通，这个过程中是完全失衡的啊，所以这就是有事找 AI。然后第五个评判标准就是明知有害啊，但停不下来。假如说他发现不对劲了，生活已经失衡了，而且我的大脑已经退化了，而且我感觉特别耽误事儿了，都耽误工作了，耽误跟家人的链接了。那一次一次想控制，但是控制失败。那么以上这五条，第一个从数量上来讲，如果超过三条，或者说某一个单项的选择特别严重的话，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警示的标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 AI 大部分的占用和驾驭了，我们就得给大脑断断奶了。
1: 这个 AI 反而是牵着你走了，让你这个就像您说的牵挂式的沉迷。那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成年的小孩来说，是不是这种 AI 成瘾更容易发生一点，相比成年人。这个青春期的小孩他本身就面临一种就是大人懂不懂我，我的情绪到底谁能共情我，那可能 AI 这个时候把他接住了，怎么去识别呢？
2: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未成年的小孩呢还分为两类哈，一类大概就是从5岁到12岁之间啊，这是一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儿童。还有一部分呢是12岁到16岁之间，我们可以称为叫青少年或者青春期。那这两个阶段呢，从近几年我们观察来发现呢，他们 AI 成瘾的方向原因还不太一样。那么像这个儿

0: 童呢，他成瘾更多是情感的依赖。假如我遇到一个孩子，他就有平板上一个 AI，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手机上，就是两个 AI 吧，他身边有两个 AI 工具。那这两个 AI 工具呢，他一个把它定向为叫一个爸爸的提神，另外一个呢叫妈妈的提神。所以说，他更多的是什么？爸爸，我回到家了，你还在吗？然后妈妈，我现在需要你夸夸我。所以呢，年龄比较低的孩子，因为他对情感的诉求比较高，他通过这种互动来获得安全感。所以呢，低龄的孩子他是因为情感的缺失而对 AI 有依赖。那么到了初中呢，他对 AI 有依赖，或者说初中高中有依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在寻求自我独立和自我认同，他想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他想知道我这个人帅不帅，他想知道我这个人在人群中我有没有地位，有没有价值。所以这个过程中，他希望 AI 来认同他的观点，他的思想，来认可他的独一无二。所以初高中生他更多在 AI 依赖的过程中，他是获得AI 在观点上的认可和赏识。那么很多父母可能一看孩子成绩不怎么样，他就不愿意给赏识，就觉得说成绩都那个样子，我凭什么夸你啊？所以我觉得孩子他确实比成年人更容易依赖 AI， 他的分辨能力不够，但是他的精神诉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那其实刚才那五个信号同样适用于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就是如果小孩子已经有，比如说，哎，早晨也要有个事儿问问 AI， 然后晚上也是跟 AI 聊，不跟大人聊，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他沉默寡言，哎，有事儿就问 AI， 其实这些是不是都已经是一个警告的信号了？
0: 是的，而且呢，这个儿童家长也要观察一下，就是他的情感有没有出现错位哈。因为这个成年人呢，他是成年人，他其实跟人际关系他是有他的位置的。假如说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妻子，但是这个青少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容易出现错位。假如说他认为我的父母对我的管教不够、陪伴不够，那么 AI 就会成为我的父母 ，AI 就会成为我的老师 ，AI 就会成为我的闺蜜，成为我的伙伴啊。所以他有可能会在这个人际角色方面会产生混淆，所以他有可能会把自己的情感都投注给 AI， 而逃避跟现实生活中的人产生链接。这个成年人是不会的，这个未成年人会比较明显。
1: 是的，其实值得警惕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这也不是说我们什么意志薄弱造成的，因为我也查了一下，说这就是一种算法强化之后的多巴胺攻击。这个就是是人都喜欢，谁都喜欢被夸。那甚至之前啊，有的说那个就是这种不停的被算法强化过的你的爱好，它在推给你，甚至被称为数字毒品，让人沉迷，就好像是我们大脑就有这种机制。所以说，人类的大脑是不是真的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这种攻击？我们有什么防御的准备吗？
0: 我们的大脑对于这个 AI 的攻击确实是措手不及的，因为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呢是这几十万年进化来的。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它是这么运作的：假如说我们打猎了，我们协作了，或者我们完成了一个现实的目标，那我就会获得成就感。那么这个成就感呢，它得到它是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必须要付出；第二个呢就是它不会立马就给，它可能会有一定滞后性。这是我们现在大脑获得成就感的两个表现。但目前呢，这个 AI 互联网的这个现代技术呢，它相当于说给我们大脑原本的奖赏回路呢，增加了一个快捷的作弊键啊，就是你也不需要付出现实的努力啊，而且你也不需要等，你只要动动手指，立马就可以得到共情啊、赞美啊、问题的答案呢，然后源源不断的去释放多巴胺。那我们大脑就分不清，哎，你这份多巴胺到底是来自于你真实的身体力行，还是机器的投喂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的进化速度其实是赶不上科技爆炸的速度的。我们的大脑内置也没有这一套专门针对于 AI 诱惑的防火墙。但是呢，也不用特别悲观哈，因为我们大脑呢，它是有可塑性的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认知来建立心理防御。假如说，当我获得快乐的时候，我可以问问我自己，就这个事情是来自于这个机器带来的短暂快感，还是来自于生活的一个满足感哈？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认知来做相应的防御的。
1: 是的，其实技术诱惑固然强大，但是有解药。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提出了一个叫"灵魂四问"的小测验，那也请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这四个小测验呢是灵魂拷问，那我们也把这个灵魂解答也附上哈。第一个灵魂考验呢，就是问啊，我真的了解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 AI 吗？就是我是否能够分得清这个 AI 说的话是迎合我的，还是说客观事实哈？那么这个问题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改变认知，不要把 AI 当作全能的神，把它当作一个概率的预测模型。它呢，只不过是通过算法算出了我最想说的话啊，或者我想听的话啊。所以说，第一个灵魂拷问，你真的了解正在使用的 AI 吗？是帮助我们去祛魅。了解到它只是一个预测模型。第二个灵魂拷问是什么呢？ AI 它此时此刻正在如何分配我的时间？那么这个灵魂拷问呢，就是让我们去回溯我这一天花多少钱时间在 AI 上啊？然后呢，我本来是用这个时间要干什么的？那么如果我节约了这个使用 AI 的时间，那我会把这个时间用在哪里？那我们就会发现哦，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时间原本做很多跟现实的链接。那么通过这个数字的回溯，让我们学会不自欺欺人，学会重建生活。然后第三个灵魂考验是什么呢？ AI 到底是说提升还是损耗了我的幸福感啊？假如说我用完这个 AI 之后，我是感觉到哇，我更加轻松充实了，还是说我更加空虚了，更加依赖了，离开它的时候我更加焦虑了啊？那么也就是说，通过 AI 使用之后的这种感觉来定位我和 AI 的关系。那第四个灵魂拷问是什么呢？就是基于以上的答案啊，假如说你在和自我做一个链接整合总结之后，然后问问自己说我现在可以做出哪些改变啊？那这个改变它就不是说空的口号了，最好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标准。假如说我现在使用 AI 比较依赖，那我能不能九点之后不要用，或者说我尽量呢在我的电脑上使用 AI， 不在手机上使用，因为一在手机使用呢，可能躺在床上，哎，就可能玩到一点呐、两点啊什么的。所以说，这四个灵魂拷问呢，其实它是让我们从无意识的沉迷切换到一个有意识的使用啊，让我们从原来的自动驾驶的模式中醒过来，重新拿回方向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10: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洋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洋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洋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1: 红军在南洋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0: 在南洋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洋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洋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3: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

0: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3: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4: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5: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9: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张文报道。
1: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4: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除了第一位最后一栏架。
2: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6: 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9: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

0: 加。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

0: 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欢迎你继续听歌，我是杨洋。啊，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吧，到底什么是决定人的幸福的因素呢？比如说无人商店，它虽然是一个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征兆，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面对它的时候通通都是好奇，去体验一把就 OK 了。但是无人商店会增加你的幸福感吗？我想答案大部分人都说是不会的，它和你的幸福没有关系，真正和你自己幸福相关的其实是内心感受。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情绪就走掉了，而我们呢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说你赶快走吧，总是在逃避。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已经错过了一个你可以清楚认知自己的好机会。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音乐。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2014年10月，一套共计22件的海南黄花梨家具啊，价格达到了5亿元。您可听清楚了，5亿呀！这套家具啊，被称为天下第一黄。据介绍啊，这是一颗啊，重达4吨的海南黄花梨原木制成的，树龄呢在1000年以上。如此大料啊，世上数量稀少，极其珍贵。那么在收藏界呢，花梨木收藏其实是对花梨木老家具、老古董收藏的一个简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明清家具啊，因为精湛的艺术造诣、丰富的人文历史价值，成为了珍贵的文物艺术品。越来越多的收藏者呀，把眼光就转向了它。不少藏家呢，甚至将这些老家具分门别类的进行了研究，进行了考证，探求中国古典家具的技艺以及历史价值。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哎，就在北京，一件黄花梨大床啊，也曾经啊掀起过一场波澜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就将为您讲述这个收藏黄花梨大床的故事。这个故事

0: 是啊，出自一位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20世纪末，中国香港某大博物馆里人头攒动，人们饶有兴味地浏览着中国历代的文物。一位美国来的游客大概走得实在太累了，在明清家具馆随手抄起了一把椅子坐了上去。在女服务员的尖叫声中，那300多斤的体重顷刻间就把这把椅子压得四分五裂了。他哪知道这把在他眼里用几根木条组成的椅子是有着近400年历史的明代黄花梨交椅，当时价值200多万港币。服务员把它扶起来的时候，这位来自密西西比的伐木大汉嘴里还嘟囔着说，为什么不准备一把更结实点的椅子呢？难道中国的家具都是为了看的吗？服务员哭笑不得，一个劲儿地向他道歉，好不容易才哄着这位脑袋上磕了个包的外国人悻悻地离去。工作人员收拾残局的时候，顺便看了眼椅子旁边刚才磕过外国人脑袋的黄花梨大床，这一看不要紧，工作人员吃了一惊，大床的栏杆没有被磕坏，却隐约着看见上边刻着个名字刘卫。这位工作人员很细心，顺着栏杆检查下去，竟然又发现了依次排序的还有刘仁、刘民、刘福、刘物，字迹歪歪扭扭，像出自孩子的手笔，可能有些年头了，不仔细看呢很难发现。于是馆长召集专家共同研究是什么人曾在这张黄花梨大床上涂鸦呢。研究来研究去，他们都觉得匪夷所思，不可理解。那么翻开尘封的历史，让我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关于这张黄花梨大床上留下名字的故事。时间倒退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神州大地正处在风雨飘摇当中，但古都北京依旧保持着旧时候的风貌。城中后海的周边，那些昔日王府深宅大院的高墙外，纵横交错的小胡同仍是青砖灰瓦，杨柳依依，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些人家因为种种的原因被举报遣送返乡，于是变卖东西，收拾行装，在左邻右舍复杂的目光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也有人趁机得了些个好处，这不在一条胡同的某个院落之内，一个姓刘的宋煤工分到了邻居留下的2间小平房。虽然说有一间是座门洞房，可这也比他原来2个大人5个孩子住在转个身都难的小偏煞子里强多了。分了房子本是件好事，可是老刘又为了添置家具犯了难，置办张什么样的床才能安置下这5个秃小子呢？临近深秋，正是家家储存冬梅的时候。现在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什么叫冬梅，那会儿北京的楼房寥寥无几，也就是中央机关部委宿舍大院和军队大院是楼房，绝大多数的市民还是住在明清遗留下来的平房里，所以冬天是要靠烧煤来取暖的。一到了秋天，家家门前都码着成百上千块的蜂窝煤，那简直是老北京的一景。要说起这蜂窝煤呢，这想起个笑话。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门大开，外国人接踵而至，琉璃厂街边小古玩店常常人满为患，外国人对小平房里的一切都感兴趣。有一个冬天，

0: 两个欧洲女游客在琉璃厂一家小店里头买玩意儿，看见窗台上搁着两块蜂窝煤，忽然对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产生了兴趣，于是问这老板呢，这是什么东西。小店这老板呢，有着北京侃爷的幽默，张嘴就来，愣说是乾隆年宫里给皇帝老子取暖的物件。于是两个痴迷中国文化的老外花了100美元把这两块蜂窝煤装在锦盒里，欢天喜地的给买回去了。据说登机检查的时候，海关人员直纳闷儿，心说外国人怎么连中国的蜂窝煤都往家搂啊，这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咱再说这老刘，老刘一车一车的送煤，伴着日子一天一天的流过，平平淡淡当中有时孕育着奇缘，巧的就像雨点打在香头上。地安门外大街有座明代的白石桥，桥西侧有个专收旧物的委托商店，老院旧物古意盎然。有这么一天，老刘给这家商店送煤，满满一三轮车的煤，整整齐齐给人家码在房檐底下，活干得干净漂亮。商店工作人员给他端了一杯热水，老刘举着杯子正要喝，忽然停下来了，两只眼愣愣地盯着院中间的一件东西。这是一张老床，吸引老刘的并不是新老，而是这张床的尺寸不一般。它横宽2.34米，进深足有2米，三面有围栏，四根立柱顶着床架子，床腿是柱子一样粗细的老虎腿，一看就透着敦实。前边不是说了吗，老刘正为给五个儿子置办张床发愁呢，这会儿眼前一亮，心想要是有这么一张床，一切就齐活了。老刘想打听这张床得多少钱，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便试探着说，哎呀，这床可够大的呀。商店工作人员随口应了一声，可不是吗，店门都进不去，只好扔在当院，眼下有人要得赶紧处理了，过两天一落雨啊，一走形就不能要了。老刘过来摇了摇床，看看结实不结实，这位看他有要的意思，便热心肠地说，您要是想要啊，给个收购价9.5块就行。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老刘说，你先给我留着，我回去和家里的商量商量，最晚明儿个给你回话。说完登上空车回家了。

0: 孩子他妈呀是个家庭妇女，一应的事儿都由爷们儿说了算，把家里放钱的抽屉划了个底儿掉，好容易凑了8块多钱。老刘装上钱就回了煤厂，把这事儿跟一块送煤的哥几个一说，哥几个赶紧给凑上钱了，一起到了委托商店。这床可真够个儿，两辆车并排，好歹把这东西拉回家了。也得亏老刘家有间门洞房，把两扇大门卸下来，才把这张床挪进了屋。床安置停当，五个小子争先恐后的往上爬呀，又是翻滚又是蹦高，可没多大会儿的功夫，又为谁睡在哪儿打成了一锅粥。老刘脾气急呀，一人给了一巴掌，谁都不许闹，这床像炕一样给我横着睡，刘卫刘仁刘民刘福刘武就这么排，谁闹谁给我躺地下去。说到这儿，您不用猜，也知道栏杆上刻字的是宋梅公儿子们的杰作，就连他们的名字都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后边的字连在一块儿，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张大床承载着他们童年无数的欢乐，也许还有很多光怪陆离的梦，可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他们是睡在了一张珍贵无比的床上。时光荏苒，转眼已是20年代以后了。80年代末的时候，老刘已经退休了，五个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挺有出息，都结婚自立门户了。如今家里只剩下老刘和老伴两口人。老刘的日子过得很清闲，每天吃了饭就到后海遛弯，不是下棋就是打扑克。不过老刘也有个小小的心病，这不孩子们都挺孝顺的，星期六星期天都愿意往家奔，大人孩子一来就是十几口子，家里本来地方就不大，外屋摆着张大床，挤得坐不下了都。老刘好几次都动了卖大床的念头，可到了晚上仿佛能在空床上看见孩子们小时候的身影，他就有点舍不得卖。有这么一天傍晚，老刘和几个老伙计一块下棋，闲聊当中老杨头叨唠他那二小子不争气，好好的工作辞了不干，现在跟着什么香港人跑什么老硬木的家具。老刘这心里头一动啊，他记得当年买这大床的时候，人家说好像这是硬木的，也许能值几百呢，闹好了兴许能换套沙发。他随口跟老杨说，哎，我那儿有张床好像是硬木的，回头让你们家二小子给看看来。老杨头还挺认真，嗯，行行行，这两天我就让他带那个什么港商啊去一趟，让他把价钱给高着点。那个年代说起港商来，无疑那都是有钱的主，好像个个都是李嘉诚，透着那么一股子神气，不像现在您要说港商如何如何，人家半天反应不过来。两天后的一个下午，老刘正在家里眯瞪午觉呢，一个人敲门，刘大爷家是住在这儿吗？老刘有点懒得起来，心说谁这么不懂事儿，大中午的串门，可是还得撑着困意开了门。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27、28岁的小伙子，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一看就不是内地的。老刘愣了一下，年轻人说，啊，我是胡同西头老杨家的二小子，我爹说让我上您家看看床来，这位是香港的陈先生。老刘把客人让进屋沏上壶茶，二位倒没耽误功夫，直接就奔这大床来了，围着这床跟做法似的转了好几圈。老杨家的二小子显然是个打杂的，要了块抹布，港商指哪儿他就擦哪儿。老刘小时候在家学过两天木匠，懂点木榫结构， 知道人家看下没下过钉子。看了十几分钟的功夫，岗商坐到床边，接过老刘递过来的热茶，笑眯眯地说：哎呀，老先生呐，这张床您打算要多少钱啦？要多少钱好呢？老刘这心里他可就泛起犹豫了。他前两天去家具店看过了，一套不错的沙发得五六百，不过买卖嘛，就得往高了点要。于是他伸出了手，翘起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个八的手势，意思是800块钱。岗商一瞧，哦，8万啦。老刘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岗商愣了一下，忙起身回到了大床边，仔仔细细地看起来，好一会儿都没吭声。老刘心里的说，看来这个岗商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呢，怎么几百块钱那么费劲呢？这位岗商可够肉的，连着抽了半盒三五，把老刘这抽烟的主都熏得够呛。终于他下了决心，伸出了一只手对老刘说：老先生好眼力呀，几系要的太高些啦，这样吧，我给你40万港币好了。老刘愣了一下，他没弄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二小子帮忙搭腔：哎呦，您不是要80万吗？陈先生给您出40万港币，相当于40万人民币。老刘一琢磨，这俩人不是有病吧？一张几百块钱的旧床，说什么多少万的胡话，还有什么港币吧，港纸吧。老刘这脸色还挺难看。港商误以为这老刘嫌出的价低，赶紧的说：哎呀，老先生不要着急了，这样好不好？那就再加5万，45万港币好了。老刘头脑袋上就好像打了个炸雷呀，他突然明白过来了，哎呀，我这是一张宝床啊。头几天晚报上登过一条消息，说什么一间紫檀的柜子卖了好几万，他当那是骗人的故事呢，没想到是真事儿，怪不得人家岗上一张口就是40万呢，感情把他要这800当了80万了。这要说什么事儿都赶巧了呢。这位岗商认为老刘是行家，心想这正宗的明代黄花梨大床100万都不为过，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要的是800呀，所以一口45万的还价把老刘给惊着了。他要是还个600-700，老刘保证欢天喜地的让他把这床抬走，保不齐还得得雇辆三轮车。老刘这会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提高了嗓门往外轰这俩人：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呀不卖了。
1: 其实啊，这个时候的老刘可不知道，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床，而是一张黄花梨大床。他到底卖没卖呢？咱们呀下集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信息，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呢是一个情绪操控大师，我只需要说短短六个字，就能让你立刻胸闷气短、焦虑不安。大家好，我是情绪操控大师朝天椒秦瑞。
3: 朋友们，请停止谩骂自己，拖延症效率低，凡事都要辩证着看。你每次都敢把几天的活拖到最后一刻做，正是因为你每次都能用最后一刻时间完成几天的活，所以换句话说，你有可能是效率大师啊。大家好，我是逻辑好的酸辣椒郑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上个月啊，我同事张美丽小张她结婚了，我作为她的好同事呢，我当然要随份子钱啦。
2: 哇，这是你给我的份子钱啊？
3: 是啊。
2: 太大方了吧，直接给我卡。
3: 说好了啊，这是我给你的礼金，而且呢我还为你想着一件事呢。
2: 你说你说。
3: 反正等我结婚的时候呢，你也要给我份子钱对吧，就干脆到时候这张卡你还给我。哎，反正你也不知道密码，拿着吧。我和女朋友啊一起在家吃饭，这边吃啊就边闲聊。
2: 你还记得咱俩那朋友小张吗？
3: 上个月结婚那个。
2: 哎呦，她可真倒霉。
3: 怎么了？
2: 她跟她老公俩出去吃饭啊，吃完饭发现戒指上的钻石掉了。
3: 啊，那这回可亏大了。
2: 后来拼命找，哎，居然找到了。
3: 真的？那人品爆发了。
2: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啊，以后啊，你给我买这钻戒，得买个大的，不然掉了都不好找。我问你个问题啊。
3: 那你问啊。
2: 一加一等于几啊？
3: 等于二。
2: 你不关心我。
3: 什么意思呀？
2: 难道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不觉得无聊吗？
3: 非常无聊。
2: 是啊，我这么无聊你就不关心我为什么无聊吗？你就是不关心我。
3: 为了显示啊对女朋友的关爱，我特意抽出半天时间我陪她逛街。这不知不觉啊五个小时都过去了。哎，亲爱的，你买完了吗？那还有什么要买啊？
2: 哎呀，你说你跟我跑了这么一大圈是不是累了？这样吧，你坐在这儿休息啊，我去给你买瓶水。
3: 呵呵，行行行，还是你理解我。
2: 嗯，给，坐这儿把这水喝完了啊，喝完我就回来啊，我去那边看一下下。
3: 五升装的桶装水啊，那这要喝到啥时候啊？我家里啊那个挂烫机坏了，我也不顾媳妇儿反对，我拿起那钳子呀改锥呀，就把这机器啊大卸八块，不但没找到症结所在，反而呢坏了好几个零件。我趁媳妇儿不注意啊，我赶紧按照原样给组装回去了。她看我假模假样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坐在电脑前。媳妇儿冷笑说：
4: 挂烫机你给我搞坏了吧？
3: 买肉啊。
4: 要是能修你现在干啥呢啊？你会在网上查新机子的价格吗啊？
3: 今天啊上三年级的儿子回来特别高兴，说老师夸他了。
4: 老师今天夸我了，说我的作文水平你达到五年级的水平了。哎呀，好高兴啊。
3: 听完儿子说这话呀，我默默的一个人走到了阳台，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拿着作文本的手在微微的颤抖。 这一篇作文是我亲自改了六遍的作文啊，原来就是个五年级的水平。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0: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都说啊，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婚姻呢，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当遇到父母不同意的感情，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虽然说啊，最终的选择权都在自己手中，但是父母的观点不能不参考啊。这个抉择太难了，想到这儿我都觉得单身真好，没烦恼。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采访了一群21到32岁的年轻男女，来看看大家的观点是什么。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0: 如果是真爱的话，应该是坚持。
11: 应该坚持，恋爱是自己的事情。
12: 我恋爱经历为零，我不太懂这种事情。
13: 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
14: 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不行了再换。
15: 要是恋爱的话，我会谈；要是结婚的话，我想要一听他们的。
16: 看情况吧，父母不同意的那个点，如果是合理的话，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如果不合理的话，还是应该自己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
17: 应该先考虑一下男方自身的原因吧，然后再自己慢慢斟酌。
18: 现在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要有自己的主见，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跟父母沟通的。现在不同意，以后应该也会同意的。
19: 个人的话就是比较恋爱脑，别人劝的话我是听不进去的，不撞南墙不回头。
20: 肯定要坚持啊，这个恋爱是属于那些人自己的事儿。
21: 我们谈恋爱肯定不是为了父母谈恋爱的，是为了自己谈恋爱的。自己喜欢的呢就冲呀。
22: 我们应该做我们想做的事，虽然恋爱以后会相关于父母，但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想做的。
23: 要看那个男生对我怎么样，如果我觉得他可以的话，父母不同意我们的恋爱，我会尽量说服父母。
24: 不应该坚持，不听老人言，就在眼前。
25: 还是都跟父母商量一下吧。
26: 还是很有必要听父母的话的，因为父母是真的为我们好。
27: 父母不同意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可以仔细考虑。
28: 选择公婆比选择老公还重要。
29: 父母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谈恋爱有时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30: 哎，不被祝福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
31: 一句话说，父母支持的男生可以不嫁，但是如果父母不支持的人一定不要嫁。父母的眼光肯定会比我们更长远。
32: 大学里面谈恋爱是可以的，如果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或者是婚姻的话，父母不同意的就要犹豫一下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么回测。
4: Yes，
3: 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甲方和一个正在加班的乙方。
4: 什么？
3: 各位好，我是最近有点方的红辣椒。
2: 心事儿不要随便说，不然你的心里话会变成别人嘴里的笑话。大家好，我是一肚子笑话的炒天椒。红辣椒，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3: 你说什么问题啊？
2: 那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发完朋友圈之后要自己给自己点赞呢？
3: 这个问题简直堪称世界十大未解之谜的榜首啊。
2: 自己给自己点赞，我称之为自赞党。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自赞党，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3: 别瞎说，
2: 还是道德的沦丧呢？
3: 开玩笑的。
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辣椒乱说法，跟朝天椒红辣椒一起走进他们自赞党的世界。
3: 经过深入基层调查走访，红辣椒我发现自己给自己点赞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种，觉得自己太棒了。
2: 我就是欣赏自己发的文字，我就是欣赏自己发的图片，我就是欣赏自己分享的歌曲，没别的，老子就是欣赏自己。
3: 做自己的脑残粉没有为什么。曾经

0: 谁？那著名男人不就是歌手潘玮柏吗？
1: 自己给自己点赞的第二种原因，用一个老年人才知道的词汇来形容，那就是晚尊。
2: 晚尊全称挽救尊严，一般是指楼主发完帖子之后长时间没有人回复，或者发的内容比较无聊，他用来自我救赎，于是自己给自己来个回复，翻译一下就是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3: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1: 自己给自己点赞的第三种原因，在网络不好的时候，如果可以按点赞，就证明已经发出去了。
0: 可是检验网速的方法有很多呀，你偏偏选了最尴尬的一种。
1: 好尴尬呀。
0: 嗯哼，这个借口我说我信，呵呵，你信吗？
1: 自己给自己点赞的第四种原因，这就和发完帖之后一定要在二楼自己抢自己沙发一样，这是信仰。
2: 自己先抢个沙发，翘着二郎腿坐等别人挨个点赞，有种重亲负义的感觉。
1: 自赞的第五种原因，相当于给赞的人一个回应，一种感谢的方式。
0: 我很棒，当然你也很不错哦，眼光很好，我表示很欣赏你。
1: 自个儿给自个儿点赞的第六种原因，这样告诉大家，这一条放心赞，没关系，我已经试过了，没毒。
2: 其实啊，就是想起个带头的作用。你没看到大街上那些乞讨的呀，都是先在自己的碗里放些钱，这叫引子，抛砖引玉。没错，等的就是你上钩了。
1: 我们再来看看自赞的第七种原因，有个官方的说法。
0: 叫什么？
1: 手滑。
0: 啊，
1: 就是我的手不听使唤了。
0: 哼，手滑。
1: 原因的第八种，自赞党要的就是那种我有你了，你们随意的那种洒脱感。
2: 听说修炼到一定的境界才有这种洒脱呢，你们不懂无敌是多么的寂寞，你们还是太年轻。

0: 才是真正孤独的人，自己给自己点赞的人才是令人心疼的人。
1: 你们能不能心疼一下他们呀，你们这些小没良心的。
0: 哎呀呀，好了好了，今天的辣椒乱说法带大家走进了自赞党的神奇世界。总归一句话啊，请随手关爱自赞党，
2: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个赞，朋友圈将会变成美好的乐园。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0: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你愿意做我的太阳吗？
1: 我愿意。
4: 那么请与我保持 1.51 公里，谢谢。
1: 这么反感我吗？
5: 乐小佑的儿子刚上幼儿园，上小班的时候一直又哭又闹，今年上中班了。早起的儿子不停地催促爸爸，
4: 爸爸爸爸，咱们赶紧上学去吧，爸爸爸爸。
1: 哎呀，孩子真是长大了。
4: 爸爸爸爸，快点快点，要迟到了。
1: 好嘞。
4: 今天学校门口肯定有好多遍地打滚的，我跟你说，你要是去晚了就看不见了。快去快去，好多遍地打滚，各种架势我都见过。
1: 你去年不也是遍地打滚吗？你说别人。
5: 今天玩手机斗地主十局场，乐小优玩到第三局时，里面有两个人聊了起来，聊得可欢可欢了。正当男方向女方要 QQ 号的时候，
1: 哼，我主动解散房间。

0: 这天乐小优去问禅师，
1: 很多人从你这里都得到了启迪，那么你的人生又是遵循怎样的哲理呢？
0: 禅师端坐良久，不说话不行动，仿佛青年不存在一样。乐小优顿悟，
1: 啊，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无声胜有声，无为胜有为，是吗？
0: 禅师叹了一口气，
1: 哇，我什么都不做也会被你们写成段子，你们真是够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方寸庭院晒金谷，晒出秋日丰收幸福感。金秋时节，晴光正好，国庆将至。连日来，玉山县乡村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在自家门前庭院地坪晾晒新收稻谷。小楼、蓝天与一地金黄相映成趣，构成一幅鲜活的乡村晒秋图。走在清溪桥村、三都社区等村落，随处可见晒谷景象。农户将收割回来的稻谷均匀摊在门前地坪，金灿灿的谷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村民手持木耙来回翻动，让每一粒稻谷充分接触阳光。家门口晒凉，方便照看，也省去来回转运的麻烦，是乡村延续多年的农事传统。村民杨大姐一边翻谷一边笑着说，今年我家种了一亩稻田，收了差不多1000斤稻谷，留着自家吃。遇上连续好天气，晒上3天左右就能完全晒干，收进米仓。看着这一地金黄，一年的辛苦有了着落，心里很满足。三都社区支书兼主任郑龙介绍，今年气候条件整体不错，本地水稻长势稳，像这样自家少量种植庭院晾晒的农户在村里很普遍。庭院晒谷方便省心，但也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傍晚及时收谷，避免稻谷返潮，守住一年的收成。一粒粒饱满稻谷是土地的馈赠，更是汗水浇灌的成果。门前地坪上这片金色地毯，晒出粮食丰收的踏实感，也晒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金秋逢国庆，家国共此时。方寸庭院间满目金黄与处处飘扬的中国红交相辉映，这正是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姓对祖国最深情的祝福。检察干警下沉网格，把平安送到群众家门口。网格连着民心，平安守护万家。为深入落实万警入万格，共治护平安专项行动部署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近日玉山县人民检察院以双联双驻双促工作机制为抓手，组织检察干警下沉基层网格，深入群众一线，推动检察职能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以检察力量织密民生平安网，筑牢基层治理根基。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干警们走进网格，贴近群众，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普法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法律知识。

0: 不断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村民表示，以前觉得检察院离咱挺远的，现在干警常来网格里转，发资料，讲案例，有啥不懂的当场就能问。我们老年人最怕诈骗电话，他们一讲心里就踏实多了。挺好，希望多来。走访排查中，干警们还重点关注网格内各类涉法风险，做好民情登记台账，及时收集公益诉讼、社会治理漏洞等线索，运用检查建议、联动会商等方式推动相关单位履职，以溯源治理，把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与此同时，干警与居民面对面沟通，收集大家对检查工作、基层治理的意见建议，回应法治诉求，对接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传递司法温度，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持续依托双联双助双促工作机制，常态化推进干警网格下沉履职，扎实开展万警入万格、共治户平安专项行动，精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抓实溯源治理，坐实司法为民，持续为平安玉山、法治玉山建设贡献检察智慧与检察力量。玉山县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玉山果香榧成熟开采，白露制榧果熟。在玉山县怀玉、紫湖、双明等香榧主产区的香榧林里，一颗颗饱含山野清香的香榧果子挂满枝头，玉山香榧迎来一年一度的采摘期。玉山香榧种植基地由省级林业龙头企业江西三山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在连片的香榧基地，沉甸甸的青绿色香榧果隐匿在细密枝叶间，头戴斗笠的采摘工人仔细甄别成熟果实，小心翼翼采摘下一颗颗香榧鲜果。还没挂果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护苗、除草，开展日常管护。果子成熟后就上山采摘，一天能挣100多元。基地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江西三山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毅介绍，基地现有50余名采摘工，采摘下来的香榧鲜果还需要经过脱核堆沤、后熟脱色、清洗晾晒、炒制等十几道工序，历时1个多月才能加工成市面上香脆可口的成品香榧。玉山香榧古称玉山果，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玉山县重点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当地持续加大香榧产业扶持力度，引进科技特派员团队入园开展技术指导，推广两种选育、科学管护技术、延伸加工、文旅采摘体验产业链条，擦亮玉山香榧区域公用品牌。玉山县现有香榧种植面积3900余亩，通过构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以土地流转租赁、就地务工等渠道，带动10多个行政村1000余户群众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优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发展路子。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胸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8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这部影片由董克纳执导，孙谦编剧，讲述的是黄土坡村的人们在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命运和选择。让我们听听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
14: 春去秋来，翠绿的小苗变成了黄澄澄的玉娇，婆姨们的汗水终于变成了一袋袋的粮食。然而丰收的笑声未绝，迎面泼来一盆冷水。
15: 把粮食拉回来了，
14: 粮库拒绝收粮。
15: 把人气死，怎么了？
16: 怎么回事？
15: 我来。
16: 咋了？大婶儿，
17: 粮库关门不收。
16: 大叔，
18: 接着再走。
15: 就是嘛。
17: 主任，那这些粮食怎么办呢？你说说。
16: 再给粮库打个电话吧。
19: 刚才就打过了。
16: 他们咋说？
19: 八座粮库，三座漏雨，上边又不给拨款修，
17: 这粮食
19: 收了粮能放吗？你愁啥呀？咱拿上猪头还怕找不到庙门？哎，自古说得好，粮食是宝中宝，放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说不定还要卖个好价钱呢。
17: 可是你呀，就别发愁了，谁家还不等着钱用？
20: 绿叶姐，
19: 罗大爷，
20: 我该来了，
19: 来旺来了，
20: 坐，大爷大娘，江海，
21: 坐吧，
19: 来吧，
21: 跟奶奶走，
19: 来坐，坐下，
16: 来吧，你的豆子交给改改了
21: 啊，我跟我哥说呢，你先坐，
19: 我就是拉豆子来的，
16: 先待会儿啊，
19: 乐大爷啊，今年真是个大丰收啊，哎，
22: 没粮食愁，有了粮食还犯愁，
19: 是啊，听改改说。粮库不收玉娇，
16: 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9: 我倒有个信息啊，听我一个开车的朋友说，岭东县万家镇有个饲料加工厂，按一家收过玉娇。
16: 真的？
19: 是啊，
17: 一家收过玉娇，这可是个好事儿。
19: 这可是去年的情况，今年收不收还不知道呢。
16: 那我去打听一下吧。宁可碰了也别误了。哎，妈，给你。
17: 好，给我。
21: 哎，绿叶姐
17: 啊，
21: 你就这么去啊？
17: 咋
21: 也不打扮打扮？
17: 打扮？
21: 嗨，这是卖玉娇，又不是相女婿。
17: 哎，
21: 这也是搞外交嘛，你穿得太寒酸了，人家会瞧不起咱们的。
17: 哎，没事儿，
21: 啊，跟我走吧。
17: 来吧，
14: 俗话说人在衣服马在鞍，改改不愧在城里住了几年，的确有些眼光。绿叶原本的好模样好身体已经打扮赛过了厂里的小姐，呵，往公路边一站，连乐大同都认不出自己的媳妇了。
21: 这行头是改改的，我穿的是去办外交。
23: 办啥外交啊？
21: 打下那么多玉娇，粮库不收，我卖给岭东县万家镇饲料加工厂了。哎，价格比价粮还高点，就是要送货上门
23: 啊。你是说让我给你们联合体送粮啊？没门儿！我买这部车子还欠人家3000块呢，是袁乡长给做的保。
21: 给不给送粮是你的事儿，哎，你总得把你拐角老婆送回家吧？
23: 啊， 不换这回啊，八成又得上你的当。
0: 咋了？
23: 回家之后你跟爹一块围攻我，我能开着空车跑。
0: 是
14: 有汽车运输自然不成问题。
23: 慢点啊，
14: 玉娇现钱现货卖给了饲料加工厂。
1: 大同哥，大同哥快点，
14: 联合体经过一年的辛苦终有所得。连乐大同也不得不佩服立业的才干，立业自己却不满足，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办饲料加工厂。
23: 哎，你们刚才说要买什么机器
0: 啊？联合体啊打算办一个小型加工厂，把玉娇糖麸加工成喂鸡喂猪喂鸭的饲料。
23: 这可是个技术活啊。
0: 改改原来的男人就是干这个的，他也懂。
23: 要不我把车卖了回来跟你们干这买卖吧。
0: 啊，你是开玩笑还是真话？
23: 真的，我这次回来正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呢。
0: 你要真的能回来办饲料加工厂，也省下我发愁买机器的资金了。
14: 没等乐大同回村，绿叶的饲料加工厂开工了，人仍然是联合体的人，车还是绿叶买的拖拉机。如今外交已成了绿叶的长项，饲料加工也正是改革的拿手戏。武成龙勤劳健壮又会开车，两人成了绿叶的左膀右臂，只是他们婚姻上的恩怨尚未了结。看到这别别扭扭的一对儿，绿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改改，快走啊！
2: 咋的？他也去
0: 啊？啊，鱼骨粉、微量元素、豆饼，都是改改亲自定下的。他要不去，我们能拉得回来吗？
2: 那，你来开车吧，我不去了。
0: 哎，我们俩都是女的，要能扛得动麻袋，装车还请你来帮忙啊。你和改改有什么恩恩怨怨的，我管不了。你呀，只管开你的车吧，哪有长途汽车司机还要一个一个审查旅客的。改改，快点呀，
1: 来了。
0: 你呀，快开吧，想是有点不对了。
2: 咋了？
0: 好像出了点毛病。哎，这儿掉了一个小零件，这儿。
2: 那咋办？
0: 咋办，我只好到前面平崖沟去找老黄配一个吧。
2: 我去吧。
0: 哎，你又不认识老黄，去不是白去吗？只好辛苦我一趟了。你们俩在这儿好好的看着车。
1: 哎，
0: 给我汽水。
1: 我知道你恨我。
2: 我谁也不恨。
1: 你恨我应该，这事搁在谁头上也会受不了的。我爹妈死得早，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眼看他都30了还娶不上个媳妇，好容易说了个对象，可人家要1000元的彩礼钱，马上就要，要不就吹。求亲戚求朋友，总共才凑了400块钱，还差一多半呢。我哥整天唉声叹气，吃不下睡不着的。正好那会儿有人给我提亲，愿意出1000元的彩礼钱，你说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一心扑在你身上，可我又不能看着我哥哥打一辈子光棍儿。

0: 让我们富家绝后。有人说我嫌贫爱富，有人说我忘恩负义，还有人说是我哥硬逼着我嫁人的，都不是，我是心上滴着血，自卖自身。
1: 你为啥不告诉我一声？
0: 当时你在建水利工地劳动，我哥让我给你解禁，叫你回来商量商量。我没写，我知道，我知道你回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与其让你看着我这么嫁人，还不如我背着马命偷偷的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前院终于冰释，绿叶如愿以偿，可乐大同的来信却让他火冒三丈。原来大同满口答应回村搞饲料加工厂的事儿，现在反悔了。原因就是乡政府强迫入股，让他连人带车搬铸造厂。绿叶看完信，骑上自行车直奔乡政府铸造工地。
2: 大同，说什么也不能入，你红口白牙说的话还算不算啊？你还算不算男子汉？
3: 您嚷嚷好不好，让人听见。
2: 听见怎么着？
3: 又不是我心甘情愿的，是袁乡长麻缠的，我实在没办法了。
2: 他让你连人带车入股，你就入了啊？他让你连人带车往沟里开，你也开啊？你还有没有主心骨啊？
3: 可袁乡长他，我的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啊？
2: 大同，你站住，你给我说清楚。
3: 有本事找袁乡长去。
2: 因为我不敢，他吃不了人。
3: 哎，绿叶，绿叶，你别再去闯祸了。
2: 当前买不来机械，加工不出配合饲料来，那么多羊鸡就没吃的，你非要扣住我们的汽车，要办什么铸造厂？
4: 绿叶啊，发展乡镇企业可是上头的精神，顾书记亲自挂帅，你说我这个当乡长的，我能不照办？
2: 别拿大帽子压人，这几年你抓乡镇企业都抓到什么结果了？办了个尼龙丝袜厂，买不来原料关门了，开了个糕点厂，做出的点心没有销路，盖了那么大的高级旅馆可招不来客人，这些事儿你以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4: 我承认这几件事没办好，可吃一堑长一智吗？这次啊，我到外地取来了真经，只是小打小闹不行，得抓大家伙。
2: 这几年上面拨下来的扶贫支农的贷款，你根本就没用来发展农业生产，
4: 可那钱也没落在我的腰包啊。大叔坦白地跟你说吧，按我的年纪儿，再凑合上二年，安安心心的退休，谁也不会怪我。可我总觉得对不起乡亲们，这么多年了没使大伙富起来，现在好容易政策变了，咱们办铸造厂啊。
2: 那你也不能搞强迫搞摊派，更不能强迫我们入股。
4: 强迫入股你可真能扣大帽子，我呀只是说服诱导。看起来啊咱们今天是谈不通了，不过也不要紧，今天谈不通还有明天，明天谈不通还有后天，早晚你会通的。
2: 不抓农业我就是不通。
1: 这样做思想工作不是袁乡长的发明，却是袁乡长对其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5: 你回来了，
1: 反正汽车已归铸造厂了，你通不通已经没有多大关系。绿叶无奈，只有动员联合体各家集资办厂，却不料这袁乡长的工作又坐在了他的头里。
2: 怎么没有取
6: 啊？
2: 怎么回事啊？
6: 门倒是开着，就是没有现款
2: 啊。为啥？
7: 我就不信那么大个信用社，连几千块钱票票都没有。
8: 就是，说的是呢。
6: 听一个熟人悄悄告诉我说，袁乡长啊打了招呼了。
7: 嗯，
6: 他想冻结的。
2: 什么冻结？
5: 是为什么？
2: 怎么回事？月姐，
7: 冻结那不行，我的钱不能由他支配，
8: 不能听他的。
6: 他让我们往铸造厂入股，我们就入。
2: 私人财产，这是犯法的事啊。
7: 就是嘛，
2: 找他家里去，
8: 找袁乡长。
2: 对，找那个麻铲铲，说不上个七长八短。
8: 对了，
2: 我看只有去找顾书记。
7: 对，咱们到县里告他去，
2: 咱们都去，人多势众，跟着大官司，我看他诚心跟咱们。

0: 对。
1: 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到县里去。
0: 对，说走就走，我就不信那个邪。走
1: 走
0: 走。
2: 哎，站住站住，你们哪单位的啊？怎么把车开进去了？
3: 怎么回事？
0: 哎，我们找你们领导来了。
4: 县委的。
2: 哎、来来来，停这儿吧！
5: 我说你们怎么把车给停这儿了？
2: 下来吧，下来吧，
5: 这儿不能停车，这是县委大院。哪儿的？
0: 我们呢是7-4-3860部队的。
1: 哎，对，
5: 没听说过呀。
6: 同志，我们是黄土坡的。
5: 你们找谁啊？
6: 我们找顾书记。
5: 顾书记已经调走了。
0: 那你们这儿就没有负责的头了？
6: 就是，
1: 就是没
5: 新来的县书记姓孟。
7: 那我们去找孟书记。
0: 那好吧，我们去找孟书记。我们要打官司。
5: 打官司上法院呢？怎么上这儿？
6: 同志，我们是告党员干部。
5: 告谁啊？
6: 岔口乡的袁乡长。
0: 对
1: 对，
5: 孟书记已经下乡4-5天了。
6: 那怎么办呢？
1: 就是啊，
6: 那怎么办？
0: 哎，那咱白来了。
6: 就是。
0: 那我们等他。
7: 等
1: 对
7: 对对，咱们等他。
1: 去等着。
7: 好，
0: 走，
1: 在这坐会儿去。
0: 走走，
6: 我也太累了。嗯，就在这儿吧。
0: 嗯。
1: 嗯。丁二姐，
7: 他不回来了。
0: 哎，
1: 就
0: 是。
5: 哎呀，你们怎么坐这儿了？他下乡4-5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啊？你说这、嗯，
0: 他3天不回来呀、啊，我们等3天；5天不回来呢，我们等5天。
7: 对，
0: 嗯、我们就在这等他了。
7: 绿叶姐，大婶
8: 儿，哎，
7: 接着来了。
0: 哎呀，你看看，这真是
9: 没啥好招待的，葱花烙饼、鸡蛋汤啊！来来来，
6: 这
7: 鸡蛋汤就不错了。
6: 来，成龙，
7: 大伙儿先吃点东西。
9: 哎、来，拿着。
7: 烙饼，
6: 我来。
7: 大婶，
0: 哎，你看，
9: 葱花烙饼，
0: 你们家来
9: 是他嫂子拿手好戏啊！乡亲们来了、嗯，他能不招待吗？
0: 给，
1: 正饿着呢，我。
0: 嗯，多吃点啊，
7: 别客气。
9: 哎，大婶，
8: 哎，
9: 给，
0: 好，
7: 给，拿着。
6: 康大叔，
10: 哎，来玩。
0: 这倒不赖啊，咱们来打官司。哦，还能改善生活，吃好的。嗯，
7: 大叔，给您，
0: 来，给你。
10: 好了，
9: 丽儿，
7: 嗯，
9: 有个信息，
7: 给。
9: 听说新来的孟书记有大学文凭，在地区是专搞工业的。
7: 什么？搞工业的？
9: 嗯，还有人说孟书记在二峰山江住了2天，一下就给香曼杀鸡场拨了50000元的周转资金呢。
7: 怎么是个搞工业的？
0: 嗨，管他呢。讲理就行，
7: 咱们的官司能打赢吗？
0: 能，赢不了，咱们记赏。
8: 对着嘞，咱们呢，非跟他斗出个7长8短来。
1: 对，
5: 岔口乡来电话，让你们赶快到乡政府去呢。
7: 哎，让他袁乡长到这儿来呀。就是，我们是原告，哪能听被告的？
0: 哎，
7: 我们不去，
1: 我们不去，
7: 不去。
5: 孟书记可在乡政府等你们呢，你们还是赶快去吧。
6: 那
7: 真的呢？
9: 快
7: 啊，
9: 大婶，这是真的。哎呀，
7: 我们赶快走吧，
9: 怕是要下雨吧。
0: 要下雨没关系，就是下刀子咱也
7: 赶紧走吧。
0: 对，
11: 古人云，急雷不及掩耳，急停不暇掩目。一瞬间瓢泼大雨便倾盆而下，联合体众人一心冒雨驶向了乡政府大院。
1: 哎，咱们官司打得怎么样了？是赢了还是输了？
12: 嗨，这不正各说各的理由呢。
1: 所以咱们就开到这儿了啊。
6: 那我们就走了。
1: 啊、
6: 再见啊。
1: 丽儿，走吧，
6: 咱们回屋吧。
1: 啊，对，咱们再商量商量。
6: 对，
1: 丽儿，孟书记到底啥态度啊？
6: 孟书记很支持我们。
1: 哦，那太好了，走。
13: 我说呀，无功不复，无伤不活，这两句话非常正确，但是千万别忘了第三句话，无农不稳的啊。你们乡没有别的资源，只有黄土，那就应当在黄土上做文章啊，万物土中生嘛，种植业上去了就可以带动养殖业，把粮食转化成蛋禽肉，还可以搞食品皮毛加工业 啊。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依我看着，你们这支七字三八六零部队，特别是黄土坡的这些婆姨们，已经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1: 千里稻花音秀色，五更同夜醉佳音。联合体的婆姨们踏着这应时的春雨，带着胜利的喜悦，走向茫茫的田野。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黄土坡的婆姨们》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中讲述的黄土坡村的青壮劳力们，在实行土地承包后，有着各自的规划和选择。而正是村里的婆姨们组成了承包联合体，实行科学种田，终于迎来了丰收之年。好，关于这部影片的故事我们就欣赏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苏打绿这一首你哟。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刘凤瑶的歌。其实刘凤瑶这个名字，大家在很多歌手发布的新歌里面，在作曲啊甚至编曲啊等等这一栏都能看到刘凤瑶的名字。而在为别人带来音乐创作的同时呢，身为歌手这个身份的他呢，也发布了自己的专辑，这首《值得到达的地方》，关于一段有始无终的感情过后，用歌曲来替代内心当中的伤感，把过往一切都留存在当下，不要再带到未来了吧。刘凤瑶，《值得到达的地方》。

我是陈诚，好好听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来自蔡健雅《失物招领》，也是他为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充满故事的声线唱出的是失意者爱而不得的这种伤感的情绪。就像歌里唱的，谁说一年而已，需要很长的日子痊愈，唱出的也是每一个对于旧爱念念不忘无法释怀又不忍放手的每一个我们内心当中会有的状态吧。蔡健雅，失物招领。

0: 欢迎回到 H1。
1: 打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继续听到张杰，我想。
3: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阿令黄丽玲。这首歌一听呢，就会让你有一种跟着她去载歌载舞的动感的歌曲，也是黄丽玲比较少尝试的曲风。歌曲当中呢，用了很多拍手来带动节奏，希望传达出的呢，就是传统活动当中黄丽玲的家乡阿美族人们的这种热情。而弦乐的柔情的特性呢，也还是为这首充满着动感的歌曲里面增加了一点点这种成熟感哈，也是表现出了老人家和年轻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传承。而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Romantic， 其实是他们当地的家乡的一个家乡语言的一个音译词哈。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黄丽玲的新歌吧，跟着这首歌一起再舞动一下。
1: 哎，等你到阿根廷。

很欢快的一首歌哈，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总会想到的就是节庆日啊，大家围在篝火旁边，然后一圈人手牵着手在一起舞蹈庆祝的时刻，大家又会想到的这些传统的节假日里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温暖和温馨所带。好吧，既然是舞曲的节奏，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继续跟着它的节奏舞动一下。张强

听到耿思翰这首《跟往事干杯2021》，里面也融入了流行的这个说唱的元素在其中啊。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依然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一部老片啊，电视剧《戏说乾隆》在第二部的主题曲《谈笑一生》。那原版呢是作为电视剧里春喜的扮演者江淑娜来进行演绎的，可以说是绕指柔骨啊。而这一次我们要听到的又一个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来自好妹妹。好妹妹的这个版本呢是更加增添了一份豪远啊。那江淑娜的版本呢是以笛声开场，很悠扬，就像戏剧话本打开一样这种感觉。而好妹妹呢就是以古筝拨弦入阵，那有着一种沧海一声笑的这种气度。来听一听好妹妹版本的谈笑一生，听着旋律可能你又会回想起当年自己看电视剧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场景吧。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秦凡奇《像个》，也是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了，一起先来听这首歌吧。

秦凡琪这一首《像个》，芒果音乐榜星期榜单的再榜歌曲，他自己包揽了所有词曲的创作，这也是一张诞生于卧室的非常私人化的作品，表达的也是

生活当中他自己会有的一些经历故事和遭遇哈。那就像专辑名字所揭示的，好好享受人类的莫名其妙，专辑里面他用想象力去包裹着生活当中的一切，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小事，在他的眼里，在秦凡奇的眼里，都可能是发散思维的一个出口了。芒果音乐榜，那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张艺兴陪着你。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公司的白领，一个已婚的男性，我深知生活的艰辛，工作的痛苦，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承受压力已经成了惯性。而就在这个网络时代里，我们需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举个例子来说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以前的女人跟你发脾气的时候呢，最多不过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啊，这已经让我们男的有一些吃不消了。而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现在的女人那基本上都已经学会了一哭二闹趁网购了，这还让不让我们男人火了呀？作为一个油脂青年啊，我经常思考人生，通过思考呢，我很快总结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其实我们这辈子啊，都是在和命运抗争，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做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你比如说吧，就我来看，我们的人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在这四个阶段当中呢，我们都是在事与愿违地做着自己完全不想干的事。这四个阶段分别是：第一个阶段，不想上学；第二个阶段，不想上班；第三个阶段，不想上医院；第四个阶段，不想上西天。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白领，我深深的知道，目前的这个网络社会，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相对比较残酷的，没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只有直面人生，才能够坚强的活下去。也正因为这样一个道理，我最近养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那就是每天一大早起床，都会明目张胆的从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删掉几个微商，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创业的艰辛和成功的曲折。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里啊，跟您说一词儿：争宠。争宠这事儿吧，原来是后宫里才能看，不过现在吧，据说普通家庭里也经常发生这路事儿。
1: 有的年轻父母就喜欢较劲，希望自己在孩子心中的分量比对方能重上那么一点儿。
0: 你就比如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妻三月啊，一直以来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相当上心，最近呢他还特别紧张，也不知道他是哪听说的，说女儿跟爸爸亲，儿子呢跟妈妈亲。
1: 三月心想，这可不行，得在儿子面前好好表现表现，把这个第一名的位置抢回来。
0: 不过至于三月同学的表现有没有成效，咱们来一起鉴定一下。
1: 谁更厉害？
0: 话说以前啊，三月的工作比较忙，这接孩子放学的事儿呢，都是三月媳妇儿上。
1: 就因为这个，最近三月都觉得这孩子跟自己不太亲了，这么下去可不行，不利于家庭和谐。
0: 所以我们老实巴交的后妻三月啊，最近决定要多跟儿子相处一下。于是乎这一天，三月到点没跟别人打招呼，就自己一人下班走人了，专程去幼儿园接孩子。
1: 这是三月第一回接孩子，感觉特别有纪念意义。在车上，三月就跟儿子聊天。
0: 儿子，怎么样，你爸开车技术是不是特别好？这小男孩啊，就是跟小女孩不一样，这当爸的一问起来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啊，这小男孩立马也就开始装小的人了。听三月这么一问，三月家的小宝贝儿吧，观察了一会儿他爸爸开车的动作，然后很失望的摇了摇头。
4: 不怎么样，没有妈妈开的好。
0: 听了这话，三月选点没气死，好不容易提前下班来接儿子，还落这么一结果。三月很不高兴的问儿子，不是，怎么可能呢？ 你妈开车都是你爸教的，再说了，你妈开车那技术，你说怎么你看我开车就没你妈好啊？听了这话，小宝贝儿相当自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4: 爸爸，你开车还要放手刹，我妈不用放手刹都能把车开回家。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实不相瞒各位，本人是个剃头小哥，工作也有几年了，经过几年的剃头经验之后吧，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在发廊里我最恨两种人了。哪两种人呢？第一种人是小孩，我给他剃头的时候吧，他老不停地乱动。还有一种就是大妈，我给他剃头的时候吧，他总会跟着我们店里的音乐在那儿乱动。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练家子，我从4岁开始就习武了，6岁就可以单手做俯卧撑了，9岁就能倒八垂杨柳了，12岁的时候我的力气就比李元霸还大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最终才成就了我今天的辉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不跟你们聊了啊！眼看着工地上又运来了一车砖了。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吃货一枚，特别喜欢在路边吃烧烤。经过多年的路边打拼，我总结出一条在路边吃烧烤必须掌握的常识，那就是不管你点了啥，烤完之后拿到手再给钱，要不然城管一来啊，那卖烧烤的可比你跑得快多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职场工作多年，颇有心得，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条。你们知道公司里一个部门的同事和睦不和睦主要取决于什么吗？主要取决于他们私下在一起的时候说不说领导的坏话，而往往坏话说得越狠，他们就越和睦，你们说对吗？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一婚恋论坛上，一个青春懵懂的男生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作为一个男生，如何回答女生提出的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这个问题是比较靠谱的呢？
2: 没过一会儿，一个过来人就这个问题反问了一下题主：
1: 朋友啊，你有些危险了，如果女生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就证明你很有可能是个备胎。
2: 话说这天，小明他爸陪着小明儿坐着做着作业，突然发起火来：
1: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跟你说啊，解释错了我立刻没收你手机。听了他老爸的话，小明儿非常委屈地答道：
3: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就是，你表面上让我解释这个成语的意思，其实你就是想没收我的手机。
1: 话说这天，有点早熟的小明突然回家问了妈妈一个问题：
4: 妈妈，女朋友是什么呀？
1: 妈妈非常慈爱地回答道：
2: 小明，等你长大了成为一个好男人，你就

0: 女朋友啦。
1: 听了这话，小明继续问，
2: 妈妈，那如果我长大之后不是一个好男人呢？
1: 妈妈听了这话急了，非常歇斯底里地对小明说道，
0: 那你就变成臭流氓了，你就会有好多女朋友。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付费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心有余悸。
1: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天天加班的生活我渐渐习惯了。比如说昨天吧，晚上我又加班到很晚，然后呢就开车先送我们同科室的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啊，我就把车给停下来，我就跟这个美女同事说，就送你到这儿吧啊，我呢不进去了。没想到这美女同事啊突然百媚千娇的凑到了我的耳边，非常温柔地对我说道，
6: 要不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楼坐坐，顺便喝两杯红酒什么的呗。
1: 我听到这话之后，我果断拒绝了，我把她哄出来车子。眼看着我这位美女同事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你说我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斗不出来了，我可真笨。

0: 笑咖正传二，身份。
1: 本人小公司白领一个，到现在还跟爸妈住一块儿。在家里我妈吧什么都好，就是有一毛病，特爱唠叨。这段时间吧总唠叨一句话，那就是
0: 你说你爸这个人吧就是倔，他就是不听我的，他但凡是要听我的咱家早发了。
1: 有一回吧我心情比较好，我回到家里一听我妈又唠叨这事儿，我就立刻凑到我妈跟前向我妈表决心。我说妈您担心啊，我以后绝对不跟我爸学，我但凡是要结婚了肯定让我老婆全权负责理财。没想到听了我这话之后，我妈立刻一脸黑线，她跟我急了。
0: 你说啥玩意儿呢？你说我们老两口熬了大半辈子，怎么就熬出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东西呢？

0: 笑咖正传三，职业习惯。
1: 我有一哥们儿，原来是一宅男，对女的吧，基本不怎么感兴趣。后来吧，当兵走人了。今天正好他回来，我去接他去。吃过一顿饭之后呢，我们哥俩就准备去停车场取车。在去停车场的路上，我们就看见四个穿着光鲜亮丽的小姑娘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当时我那哥们儿吧，道都走不动了，那俩眼就直勾勾的瞅了人家瞅了半天。我在旁边一边看，我就一边合计，怎么着，如今知道女人好了吧？哎，部队还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我正在旁边这瞎寻思呢吧，只听我那哥们儿看了半天，突然一回脸，冲我特不屑的说了一句：“你看见没？就刚过来那四个，那里头那穿蓝衣服那女的，她卖错脚了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 10% 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 5% 以上。六账网建设是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15-5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向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通过三座省水船闸化解平塘江口至入海端约65米的总落差。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到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而且为了减少审批环节，船舶可以在首道船闸报到水域前依次申报，平台按照船型、吃水、潮位、闸次、泊位编制、过闸加进港联动计划，北部湾进出港的港船可以在抵离港48小时前申报，减少重复报送与空等，采用一次申报、统一计划、全线通行的方式组织过闸，可以将船舶待闸时间从按天计算压缩到按小时计算。
3: 从1919年孙中山提出沟通西江与今天的北部湾海域设想，到2026年船舶自平塘江口顺流直抵北部湾，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首次以人工运河直连，这条西南地区出海水道落地成真。
4: 这条河真的是广西向海图强的一个起跑线哈，也是整个大西南从内陆的末梢，这一下子冲到了开放前沿了。
2: 是，
4: 哎，这个河一开，机会就会顺着水来。那运河建好了，这个叫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往后呢，咱这个货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厂子呢一家接一家的开，人气越来越旺啊。所以相信这个运河带来的精彩的内容肯定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兴奋。
2: 对，我们看到每一项交通大工程都会给一些地区带来一个特别大的机遇。这个机遇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这个工程在建成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想象。
4: 是，
2: 也可以看一看过一年之后我们再回望一下平陆运河给沿线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以及如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2: 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司法部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在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方面，今年司法部推进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研制和创新，同时强化全链条安全监管，修订水法，制定供水条例，保障国家水安全，统筹城乡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下一步，司法部将进一步加强民生重点领域立法，研究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持续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和养老服务、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
2: 再来关注，中国华能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预计2027年投产。这个项目的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
3: 传统火电机组主要靠水蒸气推动设备发电，这套机组呢改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作为动力介质，

0: 项目创新采用储热加发电的运行模式，我们来看一看怎么运行哈。用电低谷时呢，用电厂富余的电力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成热能存起来。用电高峰时，高温熔岩会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再驱动机组发电。熔岩啊，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型超级充电宝，调节速率是传统煤电机组的四倍，能快速配合电网调峰。
1: 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宣布，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0: 在保护臭氧层的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氢氟碳化物，它排放到大气中呢，不会像之前的氟利昂那样消耗臭氧层，但是缺点是它是温室气体。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这个修正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来制定减排协议。
1: 数据显示，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呢，我国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的一半以上。自2024年开始，我国严控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总量规模，截至目前，氢氟碳化物生产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减少 11.8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0: 再来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1: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一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 1.1 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工商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的售粮顺畅。
0: 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9月下旬持续到次年的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乍一看啊，让人可能有点瞠目结舌的这么一个新闻，就是近日一款名为 RE20 的韩国皮肤填充剂在医美圈迅速窜红。咱们也知道韩国医美很多产品可能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啊，但是因为其核心原料提取自已故捐献者的人体皮肤组织，所以就有网友称它为尸皮针。听起来挺吓人，但仔细想好像还真是对的。
0: 我们来看一看这种医美针呢，它单针的售价大约是60万到8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200元到4000元之间。因为它宣传的所谓好效果啊，吸引了大量求美者专程赴韩国接受注射。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种草分享，同时呢，关于这个产品的原料来源以及安全性的问题也引发了公众争议。
1: 那厂商宣传称，这种天然细胞外基质更接近咱们人体自身皮肤的结构，可以实现皮肤的结构性再生，效果呢比单纯的胶原蛋白或者是玻尿酸填充更加持久和自然。
0: 但是哈，临床这个证据的不足也引发了行业担忧。根据报道， RE20 的早期研究表明，使用这个产品后，患者确实能得到更光滑的皮肤，但是问题在于这项研究只持续了20周，样本规模较小，而且呢参与者都是开发这个产品的研究人员。
1: 这20周大家可以想像啊，不到5个月，也就是连半年还差挺长时间呢，咱们就说这个东西没问题了，是不是让人心里打鼓啊？那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整形与重建分会委员陈友白也表示，当前的脱细胞技术还很难实现100%的去除细胞，如果细胞的外基质中残留了一些细胞成分，细胞就可能会携带捐献者的基因片段，那万一这个捐献者患有遗传病呢，会给患者的健康带来风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罗永浩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消费体验，说报得大名的野人先生很一般呢，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是难吃，他是怎么火起来的呢？迅速把这网红冰淇淋品牌野人先生推到了风口浪尖。
2: 他们在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说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就是意式冰淇淋带给消费者。
1: 那有律师指出，作为消费者呢，罗永浩是有批评建议的权利，但就此事而言呢，他的言论可能会对野人先生造成影响，尚不构成侵权。不少网友却替这个野人先生出谋划策，很多回复就写着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就三体里面的著名的语言一段啊，还有说千万别接招的。
2: 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公开资料显示，野人先生是一家主打意式手工冰淇淋的连锁品牌，它的单款冰淇淋售价呢普遍在28元38元，蛋糕冰淇淋的价格是200-300元。
1: 嗯，因为这不是罗永浩第一次吐槽知名餐饮品牌了吗？我们回顾一下去年的9月10号，罗永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西贝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希望饭店能够注明是否使用了预制菜。
2: 那这番言论引来了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硬刚回应，引发了双方公开论战，风波迅速发酵成为全网关注的舆论事件。
1: 被吐槽难吃，公众首先想到的是野人先生会不会重蹈西贝的覆辙。网友的不要回答既是对品牌的劝告，也是对每一个手握流量之人的提醒，流量是权力，更是一种责任。
2: 更重要的是，如何来印证自家产品配得上高定价，撑得起千店规模，需要持续以实际行动来给出答案。
3: 在9月13号罗永浩说野人先生不好吃的时候，就那一天人野人先生涨了粉丝30,000多
1: 啊，来了一波反向营销。
3: 就是口味这个东西其实很主观的，流量可能会把它放大成为一个公共事实。事实证明罗永浩他点了一把火，如果品牌不去往里边添柴的话，那这个火呢基本上也烧不到自己。野人先生这种沉默避战哈，短期看来倒是挺安全的。但是我觉得去年有一个问题，就是预制菜的一些争议，最后已经不是口味好吃不好吃了，就是预制菜和那个价格的问题哈。那么现在野人先生会不会面对这些，比如说他的招牌，或者说他有一些奶浆是不是也算是预制哈？那现在没有，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没有行为那种舆论方面的讨论，只不过品牌可能他不只要研究我这个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而是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加圆满，经得起追问，
1: 其实
3: 甚至经得起就是整个市场的拷问。
1: 对，其实呢我就有两点啊，一个是从大家的这个评论回复不要回答能看出，其实是大家对于去年的这一次罗永浩和西贝之间的这种冲突
3: 看腻了，
2: 有点怕了，
1: 一种思考，其实是真的是一种对去年事件的一种回顾和思考和一种反思。
3: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不要是因为一位名人或者流量比较大的人偶尔的一句话就会掀起滔天巨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种巨浪，他对消费者真的好不好，其实消费者慢慢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也不做置评，不知道后续会如何啊。
3: 还有人说钟薛高可能要重新回来了，问老罗是不是入股了。
1: 来咱们看看租房的事儿吧，租房除了上租房平台联系房产中介，现在也可以找酒店品牌了。记者近期在华住会的 APP 发现呢，新上线的旅居频道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月租房源，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部分公寓的

0: 月租价格最低大约是1500元到2000元，并且配有24小时安保，品牌家电、酒店同款床垫，主打的是拎包入住，房源主要来自于华住旗下的成家公寓。
1: 那么这类酒店集团旗下的长租公寓呢，依旧以年租的方式为主，供旅居的月度、季度短租房源比较少。在服务方面呢，公寓并不完全提供酒店式服务，如果需要清洁，需要按每小时45元的标准来预约服务。部分公寓配备机器人送餐，还有公区健身房，但并非每个门店都有。
0: 在住客的口碑上，酒店式长租公寓也呈现出两极分化。部分住客反馈啊，整体装潢较为现代干净，服务方面呢也比较省心。另有住客认为呢，房间隔音比较差，部分房源采用的是商用水电，感觉费用有一些高。
1: 那我们看到酒店集团进军长住市场的一大重要背景是传统单店增长压力正在增加，长租赛道呢成为寻找增量的方式之一。
0: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国酒店业设施大约是 37.5 万家，客房总数大约 1873.6 万间，均处于历史高位。报告判断呢，行业供给已经进入了相对饱和的阶段。
1: 相比之下呢，长租公寓投资市场明显升温。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长租公寓投资的主要市场，大宗交易额合计突破113.4亿元，其中上海82.4亿元12宗，北京31亿元3宗都创近年新高。
0: 那中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机构化程度也比较低。据新华财经援引的锦江酒店的数据，中国住房租赁市场机构化占比仅为 8%到10%， 而欧盟呢是 35%到40%， 美国大约是 50%， 日本则高达 80%。
1: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长租公寓是一条比较拥挤的赛道，传统房企系品牌早已经涌入，在个人业主房源市场呢，像自如、贝壳等租赁平台也已经展开了多年争夺。
0: 来，我们新的产品形态也需要找到对应的客群。有业内人士表示啊，异地求职、工作变动的人群、数字游民以及旅居爱好者可能会对酒店经济型公寓感兴趣。那综合来看呢，长租市场仍然需要培育，高端的散客、企业高级人员外派等需求还是集中在一线、新一线城市。
1: 那长租公寓呢，毕竟不是住得更久的酒店客房，酒店集团想要再复制一遍成功，除了招兵买马与既有的玩家来争夺物业资源，最终呢还要靠更好的产品说话。
2: 确实其实我看到了酒店集团开始涌入长租了哈，可能也是人家这个主业饱和了，再怎么搞增量啊，搞增量的过程中也挺焦虑的，就开始发展第二曲线。但是这个长租面临着什么问题，就是租金下行，而且酒店都是那个商水商店的啊，这个支出也是不小，所以现在这个利润模型到底能不能够跑通还要画问号。人家自如和贝壳这珠玉在前，或者已经把这个坑位给占好了，酒店系统怎么样靠自己的品牌去做一个差异化的竞争，那可能也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0: 其实这个酒店它进入现在这个长租领域，它也跟它在传统的这个租赁传统的这种入住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销售和发展的瓶颈，
2: 是
0: 迫不得已，
2: 太多了，
0: 对，迫不得已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数据也证明这件事儿了，而且咱们国家对于这种酒店和长租的之间这种理念的冲突能不能及时的接受，愿不愿意选，包括我们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长租形式，其实也得慢慢看。那如果想真的让大家接受比较快的话，可能价格是你打开出口的一个很快的通道，因为毕竟现在房租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大的一个消费的头嘛。
1: 是，刚刚说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还感慨了一下哈，内心感慨了一下，觉得还其实价格还可以，在北京、上海大概是1500到2000元，但是就是其他方面。服务啊，配套有没有什么差异性？跟我去那个租房的平台去租房相比，
2: 再多说一句，如果要是让我选的话，我愿意选酒店去做长租。比如说，它离我孩子的学校更近，我不用想着其他的租房可能要时间长，然后我其他的房间一租要租一年或者是三年，
1: 它很灵活，
2: 酒店就非常灵活。我周一到周四，然后我还可以跟酒店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我还不用自己做打扫，然后我还不用自己花水电费。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邀请到法官为大家来介绍几起涉及到老年朋友的赡养纠纷。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近年来，攀岩运动备受青睐，越来越多的家长给孩子们报了攀岩运动课程。消费者协会发出提醒，攀岩运动通常被归类为极限运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建议广大消费者慎重选择攀岩活动。市消协表示，攀岩运动首先应该选择正规的攀岩场所，不选择没有正规资质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攀岩场所。其次呢，要根据自身条件、年龄量力而行，自身身体条件、年龄等等不适合项目要求，或者管理人员建议不宜参加的，不要参与攀岩运动。第三呢，是不擅自行动，参加攀岩活动的时候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擅自行动，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整洁的页面，清秀的字迹，乍一看想不到这个笔记本会来自盗墓犯罪嫌疑人刘某。这本盗墓笔记不仅记录了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墓葬特点，还记录了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技术性操作的过程，更有如何应对盗毒等内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盗墓案。今年二月份，海淀警方在管家岭的一个居民住宅当中搜出了一本所谓的盗墓笔记。随着这本盗墓笔记的出现，一个盗墓团伙逐渐现形。由李某、王某二人组成的盗墓团伙一共13人被公安机关抓获。截止到抓获的时候呢，刘某等人，检察院以上述人员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漂多年，户口一直是牛先生心头的那根刺，突然花40万买个户口的机会摆在自己的面前，他选择了义无反顾地抓住这个所谓的机会，结果却被骗了25万。去年8月份，牛先生在朋友圈里发现了一条能办理北京户口的消息，对方名叫做苗某，自称是警察，并说只收取40万的辛苦费，就能够从公安系统当中帮助牛先生和爱人呢办理北京市户口。苗某向牛先生保证可以把北京户口办理下来，但是交了钱提供身份证之后，苗某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用各种理由进行推脱，直到今年6月份，牛先生向顺义公安分局报了警。民警对嫌疑人苗某、常某依法讯问，二人对自己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经过警方核实，嫌疑人一共从事诈骗活动几十起，涉案金额多达600多万。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一对中年夫妇借着自助结账，多次在超市通过故意漏扫的方式夹带商品，没有想到每次盗窃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这对夫妇因涉嫌犯有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过民警核对，今年7月份以来，李某夫妇连续6次盗窃超市物品，其中2次盗取的猪肋排就价值300块。虽然他们每次盗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行为已经属于多次盗窃，李某夫妇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家住房山的程老太太将房子赠与女儿，条件是要住到自己去世，不料女儿却将房子出售，导致老太太居无定所。于是程老太太将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女儿给付租金用于租房居住。法院审结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老人的女儿王某一次性向母亲支付3年租金68000块，以保障老人老有所居。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梁梁法官，为大家介绍极其典型的涉及到老年朋友权益保障的赡养纠纷。
2: 好的，梁法官，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被继承人呢是罗先生，他是在北京做生意，但他本身呢、是浙江台州人。
2: 嗯，
5: 早年间呢，他就带着他的子女以及带着他的爱人一起来北京做生意，但是他本身的他老母亲已留在了浙江的台州老家。六月份的时候呢，罗先生因病去世了，去世之后呢，遗留了他的房产以及车等一些财产，没有进行一个分配。
2: 哦，罗先生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是吧？
5: 啊、没有遗嘱。
2: 哦。
5: 对，是得了一个很急的病去世的，所以比较仓促。
2: 哦、那年纪也不是很大是吗？
5: 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0多岁。
2: 哦，去世之后呢？
5: 去世之后呢、这个财产一直是没有分配的。
2: 嗯，
5: 后来这个儿子要结婚了，可能涉及到一些房产的问题，所以一家人就是没有协商下来。这个儿子和那女儿以及他的爱人呢就起诉到法院了，希望解决这个房产和车辆的继承问题。我们在受理此案之后呢，觉得这个案子呢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而同时呢当事人又都同意进行一个诉前的调解工作。
2: 嗯，
5: 所以我们把这个案子委派给了我们诉前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进行一个调解。
2: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财产很多吗？
5: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两套房产还有车。都是北京的，地段也很好。
2: 那么这个案件目前您刚通过您的介绍，就是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呢，就是罗先生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
5: 嗯，还有
2: 是吧？
5: 对对。
2: 嗯，后来呢？后来又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些别人也是罗先生的继承人？
5: 他们当时的时候呢，提交了一份这个公证书。公证书上啊，是这个他的罗先生的女儿以及他的老母亲，90多岁老母亲啊，做的一个在浙江台州老家做的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公证。
2: 哦、
5: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哎还有一个老人家，这我们因此呢我们想老人家也是作为罗先生的一个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老人家也再放到这个诉讼当中，也征求一下老人家的意见。虽然老人家有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但是呢考虑到年事已高，而且呢他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放弃，所以呢我们本着保护老年人权益的一个原则来出发呢，我们需要与这个老年人进行一个连线。我们在跟老年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罗老太太，既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普通话，等于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跟老年人进行沟通的，而且老年人还在台州啊，我们也见不到他。
2: 嗯，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实话第一时间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对，
5: 后来的时候呢调解员和咱们的法官呢就一起商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决定使用北京法院云法庭，也就是说在线啊、通过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跟这位冒失老人进行一个连线，也是想看一下放弃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解决了线下的问题。但同时呢还有第二个难题，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2: 对，就是他的口音的问题。
5: 对，他听我们说话他也听不懂，他说话呢我们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又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呢就与他们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沟通。后来当地村委会呢派出了他们的副主任啊，给罗老太太做一个现场的翻译，这样呢我们的话以及老太太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沟通了。
2: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老人已经90多岁了，
5: 对，
2: 他可能操作电脑啊对互联网啊也不怎么了解。那么怎么让他能够通过云法庭的方式和咱们北京的法官调解员来沟通呢？
5: 就是其实咱们这个北京法院云法庭啊，他只要你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手机号，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只要有微信号也可以操作。所以当时呢罗老太太她的孙女应该是家里的亲戚指导罗老太太进行了一个连线。而同时我们在当天连线的时候呢是这位那个村委会的副主任帮他做的一个连线。当天的时候呢是做一个连线。老太太也出现在视频当中了。老太太啊虽然90多岁了，但是口齿清晰，思维也很敏捷。明确表示呢说我衣食无忧，除了这个罗先生之外呢其他还有三个子女，晚年呢也比较幸福。所以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放弃这个继承的意思表示呢是非常真实的，也希望呢他的儿媳妇儿以及他的孙子孙女能够在未来好好的生活。
2: 从他的这个表达来讲，这个老太太做的放弃继承的公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他真实的意思。
5: 对，没有问题
2: 是吧？
5: 对。
2: 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老人家他既听不懂普通话，他呢也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的儿媳妇儿啊他的孙子孙女儿是不是能够听得懂？为什么咱们要找街道居委会的人来作为翻译，而不找他的孙子孙女儿或者儿媳妇儿来作为翻译呢？
5: 那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罗老太太 儿媳妇儿还有孙子孙女呢，都是这个本案的一个当事人。
2: 嗯，
5: 对。如果说是让他的孙子孙女去做一个他的作为他的代理人去表达的话，那么恐怕跟这个案子呢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2: 嗯
5: 嗯，因为老太太毕竟是作为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意思表示，我们需要核实他放弃是不是他真实的。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案外人做来作为他的一个现场翻译，以及帮助他参与诉讼的话呢，可能更能保证这个案子的真实性。
2: 嗯，明白明白。那么现在老人已经咱们已通这个确定了哈，这个放弃继承的确是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那后来这些案件的调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5: 嗯，这个案子的调解工作呢，后续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对，包括母亲，包括两个子女啊，也是顺利的达成了一个协议啊。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已经说到了，他的其实女儿已经放弃继承了，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儿媳妇儿和儿子的一个继承的问题。
2: 那么这起案件它典型性在哪里呢？
5: 这起案子的典型性啊，其实就是我们通过多样化的手段来保证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第二呢，即便咱们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不能跟

0: 院沟通，法院呢也会想尽办法来提升我们这种司法的温度啊，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不同的途径能够参与到诉讼，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也是一个基层的案子，是也是在咱们今年发生的。有一个王先生啊，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他父母的一套房产。本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继承的案子，但是呢，我们在继承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王先生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王先生的外祖母还在世。对，等于说还没有继承的时候呢，外祖母又去世了。也就是王先生他母亲的兄弟姐妹几个人，四个人也需要参与到继承他母亲的房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本来这也是可以进行下去的，但是这四位继承人啊，全都是七八十岁。而且身体都非常不好，有两三个人已经现在是不能行走啊，卧病在床。他们呢，既不能来咱们法院应诉，也不会操作电脑参与线上的诉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想，如果说正常的处理起来就比较难，所以呢，我们也是商议后决定啊，咱们的调解员上门去给咱们的这几位继承人进行入户的调解，充分听取咱们老年人的意思表示。
3: 那他们不能够像第一起案件一样找街道居委会的，通过这种远程视频连线的方式啊，来进行这种隔空的交流吗？非要去他们的家里吗？
4: 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隔空的交流的，但是呢，这四位老人他分别在不同的社区。如果我们要隔空交流的话，可能就需要麻烦不同的社区的人去进入户给他们进行一个连线。那还不如说咱们法官咱们调解员自己主动去社区当中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这种调解，可能处理起来会更拉近一下跟群众之间的距离。
3: 但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调解员意味着法官要走好几趟。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确实是。
3: 那去了现场之后，那几老人的那几位子女他们这个沟通交流的情况怎么样？
4: 沟通交流其实还是挺顺畅的。实际上这几个新进来的这个四位兄弟姐妹，他们对于这个王先生母亲的这套房产呢，他们也都是放弃继承的。那对于其实在对于我们在处理案子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于当事人表示说我要放弃的时候，一般法官都是非常慎重的，一定要明确放弃是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也是促成我们说一定要入户调解的一个动因。
3: 仅仅有这样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还是不够的，还让法官还要当面来询问一下才行，是吗？
4: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说一定要见到当事人的本人，仔细的询问一下。对，虽然咱们的一个公证有它的一定的效力在，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咱们的这个继承毕竟是标的额还是比较大的，对对，尤其对于老年人，一定要问一下老年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问清楚了，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内心的确认。
3: 因为现在在处理涉及到老年朋友的纠纷当中，的确可能有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有很多老人身体可能不太好嘛，是吧？有些可能卧病在床，有些可能在养老院。有些可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由其他的人来照顾。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凡是涉及到这种问题，我们都需要调解员也好，法官也好，去上门去跟他直接沟通呢？还是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
4: 其实如果说能做线上的，我们都一般推崇当事人能够进行一个线上的诉讼。那如果说线上不行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入户调解的会比较多。
3: 因为之前我在采访当中也碰到过那种，比如说法院的法官为了老年人的方便，甚至有的时候会就审，去老人家里去开庭，也会
4: 有
3: 这样的情况，
4: 对的，
3: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刚才您所讲的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哪里呢？
4: 突出了坚持这种司法为民的理念。
3: 第三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一个跨国继承的一个问题了，是吧？那您介绍一下第三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
4: 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是五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个常女士啊，也是一位阿姨。这常女士的丈夫呢，突然间离世了。这老两口啊，就一个儿子，在美国在美国在读书。他们在美国读书呢，全靠这老两口给他供养。结果丈夫突然去世之后呢，家里所有的存款全部都在丈夫的名下。这时候一时间啊，这个美国的孩子疫情呢回国，那又回不来，然后又急需生活费，钱又取不出来。这时候呢，这个常阿姨啊就非常的
3: 着急，
4: 不知道怎么办。当时呢，她就去咱们街道的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了。她当时想继承这笔存款。但是呢，本来啊，如果说这个儿子也在国内的话，咱们街道调解委员会呢可以对这个继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成功之后呢，来咱们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但这个问题啊就出在这个儿子身上。儿子在美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立刻回国的，而且还有学业在那边。这个时候呢，这个街道调解委员会的人就找到了我们。
3: 啊，
4: 说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咱们老百姓起诉的案子，你发生在当地街道的，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些案子比较适合咱们街道调解委调解呢，我们会把这些案子再委派给街道调解委员会。所以呢，这个案子呢，我们就指导这个常阿姨啊、进行一个线上的立案，也不用在法院，咱们线上立案，在这个街道调解委员会申请，申请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案子委派给街道调解委员会。
3: 哦，
4: 这个时候呢，咱们调解员就可以用咱们法院的系统，现场跟咱们一边是常阿姨，那边是一个在美国求学的孩子，进行一个线上的调解。而在此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一个法官也是全程指导啊，当天我们就签了这个调解协议，同时呢，指导咱们他的儿子。

0: 还有常阿姨进行一个线上的申请，线上申请司法确认。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拿到了咱们法院的文书。紧接着这常阿姨就可以去咱们的银行办理一下这个继承的问题了，就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了，汇到美国给儿子交生活费。
1: 对，因为像这种突然去世的情况，的确是单方的，或者说是即便是继承人，就是继承人自己哈，认为哈，我只要到了这个银行就可以了，好像银行应该也是不给取的，是吧？
0: 对对对，不行。对，尤其是这个当事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之下，根本取不出来。但是是可以查询，可以查询，但是取不出来。对，所以必须得来法院继承。
1: 是不是一般都要通过一个这样的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0: 对，一般都要通过一个诉讼，拿到法院的文书。
1: 但是判决书、调解书都可以是吗？
0: 都可以，都可以的。
1: 好的，那您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它的这个意义又在哪里呢？
0: 这起案件啊，其实是凸显了一个法院的一个特殊的机制，就是咱们跟街道调解委员会的这一个双向对接机制。一方面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司法确认，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的案子呢，现在是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啊，第一时间交到法院，由法院进行审核并确认。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试点的定向委派机制，对于那些起诉到咱们法院的争议不大的，比如说物业纠纷供暖纠纷、家事纠纷等等，这些对于这个案子的地缘性要求比较大的一些案子，那这种案子呢，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可以委派给街道，再次委派给街道进行调解。像我们说比如说物业纠纷，它会是一个群体性，而且跟地缘的关系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街道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优势可能会比较凸显。那这种呢，我们会委派给街道进行一个调解。对于街道调解成功的呢，法院呢也是进行一个就地的化解。对，这是一个特殊的机制。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此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即便是说咱们的当事人在国外，在外地也可以通过咱们法院的云法庭系统进行一个线上的解分工作，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做到案结事了。两个机制吧。
1: 那您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哈，那么通过这三个案子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啊，老年人要老有所为，咱们俗话都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其实咱们老年群体啊，也是咱们全社会的财富，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老年人也要加强沟通，注意感情的培养啊，建立这种充分的信任，要处理好这种财产和子女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老年人会这种再婚重组家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的案子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双方各自的子女的这种再婚可能会持有不同的态度。
1: 对，
0: 尤其对于财产的问题呢，争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在再婚之前，对于这个双方的财产呢，如果能做出明确的约定，可能能够减少纠纷的发生。同时呢，也可以在有表达能力的情况之下提前制作好遗嘱，这样呢就防止咱们事后有很多纠纷的发生。其实咱们老年朋友还是要以身作则啊，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也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家风。第二点啊，是对咱们子女说，子女呀，也要常回家看看。其实咱们常回家看看，不仅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呢，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预防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有力举措。但一方面呢，我们要关心关爱咱们父母的婚姻质量，加强跟父母的沟通。对于父母之间啊，以及父母和其他人之间潜在的或者已经发生的矛盾呢，要帮助化解。另一方面来讲，子女也要作为咱们父母和社会的一个沟通的桥梁，防止咱们老年朋友跟这种社会主流脱节，帮助咱们老年朋友提高生活质量。那第三点呢，就是呼吁咱们社会各界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咱们在事前要进行一个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普法宣传，要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法懂法。同时呢，也要充分运用多元调解的力量，创造条件促进老年人之间以及和他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用我们司法的温情化解矛盾。那如果说法律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呢，也要通过社会救济等其他的方式帮助老年人渡过难关，确保咱们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拉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人生呢，有三大错觉：一，以为改变发型会好看；二，以为自己以后会很有钱；三，以为对方会喜欢自己。真的朋友，什么叫做经历丰富？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觉得人的精神年龄好像都是在逐渐退化的。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别的小朋友玩什么那个吹泡泡啊，玩荡秋千啊，然后你也特别想玩，你也特别想荡，你也想赶快吃个冰淇淋就回家了。有多少朋友看到小朋友吹泡泡你也想吹的啊？小朋友拿过来我吹一下。有多少朋友看到小朋友荡秋千你就想把他赶下来自己坐上去，是吧？孩子哭得老厉害了。真的，所以你看，就在我们小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掺和大人的事情，然后大人都告诉你，大人的事情小孩你不要管啊，不管。现在我们长大了，一堆破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啊，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不管啊？求求你放过我吧。就是想返老还童。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我奶奶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特别的豁达。那我在这里呢也给年轻人们一个建议，就是该旺旺该放放，年轻抓紧搞对象啊，这种名言警句我觉得以后要上榜。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待感情啊，总得摆出一副那种啊，即使对方马上离开我，我也毫不在乎啊这种感觉。但是一旦对方没有回你的消息，自己又开始暗自神伤啊，我怎么了？我又说错话了吗？真的干啥啥不行，嘴硬第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广东人普遍都不胖呢，是因为一般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人就不想吃东西，所以广东人就比较瘦。但是据我的了解，广东的早茶时间是上午的5点钟到第二天凌晨的4点。反倒是我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的饭量，真的就不是我饭量大，是我的胃想给所有的烧烤火锅一个家而已。

大家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季节，你像我一个朋友呢，就特别喜欢夏天啊，我太喜欢夏天了，顺着我脑瓜子流汗，这么多年我脑子进的水在夏天全部都排出来了啊，太好了。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吃外卖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很多外卖食材呢，我觉得都不是很新鲜，不新鲜呢，它会用一些酸辣什么盐这样的调味来掩盖，吃多了，我觉得你的味觉都会退化，而且你的口味会越来越重，跟你的这个肠胃和肾脏会带来很大的负担，久而久之，我觉得你消化系统也会受损，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告诫各位每天要上班的朋友，珍爱生命，不要上班。

0: 知。
1: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呢，其实都想回到自己的小时候，觉得小时候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也不焦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也挺焦虑的。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最焦虑的时候就是老师上课提问。接下来我找个同学来背诵一下这一段啊，我的天，特别焦虑，可别点到我，可别点到我，可别点到我啊！然后检查完背诵之后觉得，哎呀，这节语文课就已经过去了啊，后面的课程似乎不是很重要了。不过我一个大学同学，他焦虑的点呢真的比我更厉害，就是老师在上课点名的时候他特别焦虑，在嘴里反复的练习怎么喊到啊，就这老师点我名怎么喊到呢，是到到到到。

哎呀，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国外一个女孩呢，跟自己男朋友吵架之后，决定呢开车出去兜兜风，冷静一下。路过加油站的时候呢，就买了一杯饮料，还有几张刮刮乐，然后就中了17万7777美元，约合人民币125万元。我的天哪，这种大奖，这说明什么？宝宝们，这说明你自己体会吧。

我们有一个女同事之前买了一杯奶茶，我说你还喝奶茶？一杯奶茶的热量等于两杯可乐加三包薯片，知道了吗？我看你还敢不敢天天喝？然后她说，我的天哪，一杯奶茶的热量竟然这么高，等于两杯可乐和三包薯片，我的天，我赚了，我赚了，真的。哼，这或许就是吃货不减肥的原因吧。

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搞地推的是不是都开始组团了？像昨天我路过一个公交车站，然后一个小伙子拿着传单招呼我，哎，你好帅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我当时就拒绝了，我说哎呀，我没有钱健身。我刚说完，旁边另外一个小伙子赶快就把他的名片递上来了，帅哥没有钱是不是？小额贷款需要吗？哎呀，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多多理解，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你像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快递小哥，就整天负责我们这个单元楼送快递。像昨天我去拿快递的时候呢，那个小哥就跟我吐槽说，哎呀，住在七楼的那个女孩真的很奇怪。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他单子上明明写着本人孕妇，请送货上门，我都已经给他送了两年了，他怎么还说自己是孕妇呢？啊，他怀的是个哪吒吗？这么长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友恭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1: 玉山道上，宋，邓友恭。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那寒，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0: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那寒。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那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静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

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犹自倚栏杆。几树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凭靠着栏杆，静静眺望眼前景色。寒风露梅如雪，景致很美。可观景的是奔波异乡的行人，美景和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整首小诗写的是行走玉山古道的所见所感，雨歇、晚风、落梅，短短28个字，把傍晚玉山道上的风光写得鲜活。风吹梅花似雪，景色清美，背后却是游子孤身赶路的淡淡惆怅，把古时途经玉山行旅之人的心境刻画得细腻动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

0: 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DD07 给我留言说，关注了想借 V8 啊，别听它的名字不是内燃机的 V8 那大排量的发动机啊，这车型名字。他说有点担心，如果以后想借也跟华为分家，这个品牌的保值率和售后会有问题吗？如果你仅仅是担心保值率和售后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想借呢本身就是北汽的啊，跟华为呢它只是深度赋能合作，这个售后承担肯定跟华为没有关系，人家不是一家车企，它没有售后的资质，你售后呢肯定是要嫁接到北汽去的，所以这个售后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北汽呢本身也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大厂兜底的啊，这个的完全不用担心。但是保值率呢你也不用考虑，因为目前我还是那句话，就没有保值率的概念，没有什么保值的车，不存在。而且这个时候啊，本身呢你像不管是哪个品牌啊，但是有一说一，问界这段时间它调整二手车的价格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算是你可能有一个前车之鉴的担心吧，我觉得也能理解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合作模式呢，它不管怎么样去调整，短期之内的指导价影响不大。二手车的行情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是这样吧，我先跟您说一下这个想借品牌啊。想借的保值率呢，它本身在市场当中就不高，它是远远低于问界的，因为量本来就起不来，也不足问界的量。问界品牌呢，它保值率一年保值率是多少啊？我跟你说一个数据，这是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数据。问界一年的保值率，就是你这车意思是，假如100万开了一年，能卖多少？一年的保值率是 82.7%。好，开一年还可以卖掉82万。假如是100万的车，我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啊，但是问界呢，目前没有100万的车。然后想借一年的保值率是多少？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忍的现实，问界品，我说的是都是品牌平均下来，想借品牌平均下来，今年上半年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一年保值率只有64%，也就意味着你一台100万的想借，你开了一年不到，你要去卖车，对不起，只能卖64万了。 所以你不用去考虑保值率的问题，都不保值。而且想借这品牌，保值率摆在这里，车商愿不愿意收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喜欢就直接买吧，不用考虑那么多。满天星 CM 他在问，想问一下星越 L Plus 这车怎么样，值不值得购买，它的价格是多少合适呢？好，目前呢，星越 L 这个车系它是唯一几个能够进入到对不起，这个月上个月没有进啊，上个月的乘用车整体销量当中前十榜单没有一台燃油车，全是新能源车。而但是它呢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偶尔进入到前十榜单的销量排行榜当中的燃油车，包括它还有谁，还有吉利博越 L 也是一样啊。另外呢，丰田的卡罗拉锐放就这几台了，品质品控绝对没得问题，不用讲啊，不用怀疑。本身呢就是用到的吉利和沃尔沃共同研发的沃尔沃的那个，你可以理解为沃尔沃吧，CMA 的架构啊。另外呢，它的动力系统和发动机传动其实也是源自于沃尔沃的 Drive E T4 的机器的延伸。另外呢，传动方面它有几个版本，最好劝你选爱信的 8AT 的版本，油耗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可靠性稳定性都会更好。其实就等于你买了一台换标的沃尔沃的车型，你想想划不划算，怎么样，销量也反映了问题，十多万起步的价格，你问我什么价能买啊？是这样，我首先跟您确认一个事儿，我这里不卖车啊，这个传统的 4S 店呢，还是需要您自己到店里面去详谈的。目前它对外的报价优惠额度大概是在1万到1万3左右，具体您去对店里面详谈，因为它对外的报价不一定精准，只是一个参照，也许能够谈得到更多。哎，你的名字好像是一个符号哦，好像是个云朵吧？香港沙田区，他说：“主持人你好，小米鹏程 N90 Max。”这个车作为家用车怎么样呢？动力操控如何啊？关注动力和操控，去现场看了车，感觉内饰差了点。哎，你感觉挺到位的，问我推荐吗？或者有更好的选择吗？啊，是这样的，我先说说你那个感觉，你那个感觉，我觉得观察的非常的仔细，你的感觉没毛病。N90 Max 内饰，它确实本身就不是那种豪华车的取向啊。用的料呢有一些那个搪塑件啊，硬塑料，接缝处呢也有一些不均匀，说实话这都被你看到了啊。那你比起来同级别的像理想啊、问界啊这类车，哪怕咱们不说什么理想 L9、问界 M9， 哪怕是比理想 L7、问界 M7 这类主打豪华的感觉的车辆相比较的话，档次感确实要差一截，差一大截啊。但是它的优势呢是什么？你要把它的优势看看能不能覆盖到你认为的拿不出手或者是不能接受的地方。好，我先说说它的优势啊。先说说你关注的动力，我觉得动力挺充沛的，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300多千瓦吧，好像是，这零百加速也挺快啊，不记得时间。你超车啊，高速提速都是比较轻松的，而且它的调教呢是比较偏舒适的，起步线性不是那么窜，突兀感也不强。然后呢，因为它本身搭载了这个 CDC 和空气悬架嘛，但车长呢有那么长啊，超过了5.2米。实话车太大了，你窄路掉头停车还得去适应，然后转向的这个电子味比较浓，路感被抹掉不少。什么叫电子感比较浓呢？转向就太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力度一定要适中，不能像 mini 的油车的那样那么重，那不叫路感了，那叫练麒麟臂了，那健身工具了。所以激烈驾驶并不是鹏程 N90 Max 的优势所在，但日常开起来还是蛮轻松的。而它的优势当然是空间了，还有就配置，还有小米的生态啊。优缺点其实您都看得蛮准的，如果一定要做推荐的话，想想啊，理想 L8 然后售价呢又比 N90 Max 贵了一些，但是你愿意花钱可以，这个售价肯定对得起你对于内饰的追求。还有如果说你觉得性价比应该摆在第一位，关注领跑 D19 李全在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智己 LS6 值得入手吗？什么意思啊？看重性价比是吗？好，如果看重性价比的话，给你四个字，值得入手。你想想20万的区间配置也不低，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看重底盘或者是操控啊续航补能的家庭用户来说，智己 LS6 在同价位当中 他是比较有诚意的。

0: 但是如果你特别在意品牌知名度或者售后的服务网点呢、还有其他方面，那就你对比一下同级别的像理想i6 啊问界 M7 这类的产品之后再说吧。它的主要卖点在哪里啊，就是底盘技术下放完了以后呢，因为它是全系标配那种灵犀线控底盘，还带后轮转向的，挺不错。续航方面呢，这是有保障的，它的增程版呢也是大电池包400多公里，纯电版标续 CLTC 700多公里，配置也给了你足。但是这个品牌啊，它就是品牌的认知偏低，而且呢有两极分化的一些口碑。比方说觉得它好的，那就是它的这个底盘和操控特别棒，觉得它不好的呢，反馈是电子系统控制经常出故障，然后呢在装备的一些细节方面可能间隙有点过大，座椅还有这个内部的噪音控制啊、异响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反馈，这需要各位来知悉的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那个车显示那个轮胎传感器没显示，我反应了。
1: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您是台什么车？
0: E300。
1: E300。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单个轮胎不显示胎压，还是四个轮胎都不显示了？
0: 一个。
1: 只有单个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如果是只是单个不显示胎压的话，多半是那个轮胎传感器本身出了问题。如果是四个不显示，那就是你的接收模块或者系统故障。
0: 单个。
1: 单个，那这个问题好解决。
0: 这个我也了解了一下，就像他这个是要用原厂件，还是说可以用那个什么品牌件就行了？
1: 品牌件
0: 有什么区别？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
1: 对。
0: 没什么关系了，就是。
1: 是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当然是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坚持用原厂件。我个人觉得这种外部件、外部感知系统，其实现在哪个厂商副厂件都做得还不错。他本身也是
0: 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就不用去搞原厂件了，
1: 是的，
0: 太贵了。
1: 因为你想想，他奔驰本身呢，他也是采购的供应商的配件呢，这方面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单个件你可以去更换别的品牌的，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
1: 是的，
0: 那行，那我还是考虑更换，就是说用品牌件算了。
1: 对，是可以的。还有一个
0: 事情想请教一下
1: 我顺便先您说下一个问题之前，我顺便多说一嘴啊，就这个内置传感器啊，它有个小电池，您知道吧？电池的寿命呢，一般是5到8年啊。
0: 5到8年，那估计可能是我的车有5年了。
1: 所以我建议你，要是到底是传感器坏了，还是电池没电了？所以我要顺便提醒一下您啊。
0: 如果是电池没电的话，它好处理吗？对的。
1: 好处理。
0: 可以就直接那个了，不需要换了。
1: 对，所以我最后提醒您一句啊，到时候花冤枉钱也不好。
0: 那个电池到哪换呢？
1: 您哪里都可以换，这个不麻烦，
0: 直接换电池是吧？
1: 对。
0: 那您方不方便到时候给我推荐一下？
1: 这个不存在推荐，只要是有资质的门店的维修店都可以。
0: 这个就可以换电池，这个直接换电池就行。
1: 是的。
0: 行，那我知道了。
1: 行，但是您单个不显示了，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蹊跷。单个不显示，其他电又没问题，是不是还是传感器本身存在一些故障？这个您要考虑一下，也要理解一下啊。
0: 明白。那个的话，到时候检查一下就晓得了。
1: 对，
0: 那就没有，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那您说。
0: 想增购一台那个 Q6， 您觉得这个对这款车有什么评价？
1: 奥迪 Q6 啊。为什么？
0: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想的是个六座嘛。但看上去像稍微也看了一眼了，好像看上去还可以。但是后面想一想，还是先请教一下奥图，你比较熟。
1: Q6 一厂是吧？怎么会看？这车比较小众哎。
0: 比较小众是吧？
1: 对，然后它跟大众的 ID Euro 它是某款车型是同一平台的，你要说在底盘调教啊、用料方面，这确实没得讲，很好开的一款车，但是跟智能化啊、智能这方面呢就比较落后了。
0: 就是说，其他还好，就是说这个智能化方面就比较差一些
1: 啊、对，体验感并不好啊，车机非常不好用。不是说车机不好用，我加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用。
0: 这样子。
1: 对。
0: 其他
1: 我没意见，
0: 就是说驾驶感受那些方面还好了，相当于是
1: 三电系统方面的电控管理一般般。
0: 电控管理一般般。
1: 对，
0: 三不三会出一些小毛病了，那就
1: 不是说小毛病，有这个概率吧？
0: 概率比较大了。
1: 对，因为它 PC 呢又不一样。你像，它有三元锂电板的，是用的比亚迪的福迪电池，当然它也有磷酸铁锂电池用的比亚迪的福迪，它也有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的版本。其实电池的品牌厂商都没问题，只是这个电控系统啊，电控系统带来的管理，我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电耗它不低。实际续航它会有一些差距。
0: 没有，我是 Q6 的那个油车。
1: 你不是关注 Q6 的一创？
0: 对。
1: 这样。
0: 我说油车。
1: 那咱们就完全说到另外一回事上去了。
0: 对。
1: 抱歉啊。因为问到 Q6, 我就想到 Q6 一创。
0: 哦哦。
1: 是这样，油车。

0: 车的话现在性价比优势极高啊，挺好。同样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就算是油车的话，它车机用起来也不是很舒服，但是现在主要是这价格它太香了。
1: 是的，我看了怎么只落地它还不到40。
0: 落地什么不到40啊，入门级车型现在经销商的报价都是27万多起的裸车价了。
1: 对对对对对。我看了一款那个什么雨林吧。
0: 嗯。
1: 他是说34万多裸车。
0: 雨林套装是6座还是7座版本？
1: 6座。
0: 六座版本现在是给你报价多少来着？
1: 34万多。
0: 34万多。
1: 34万9800。
0: 嗯，还可以稍微低一点点。
1: 还可以低一点点是吧？
0: 对。
1: 那个倒是了，因为也没去细谈，只是说先初步了解一下。
0: 啊。
1: 那个可能应该他给我讲了什么？无息贷款2年无息，
0: 嗨，那些东西别去信，反正你要问有手续费没有，有其他额外费用没有。
1: 对，那个还有就是说什么购置补贴吧，什么换购补贴是叫什么
0: 啊？是就以旧换新嘛。但是这车呢，我跟你讲，它的动力系统其实就是 Q5 的一模一样的。
1: 哦，跟 Q5 是一样的。
0: 是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加 ES3.8 机器。
1: 哦。您对这款车的评价怎么样？
0: 我对这款车，我车型造车工艺以及底盘调教一点问题也没有，甚至挺好。但是呢，三大件方面啊，这个变速箱呢挺廉价的，在这个价位当中还用到了一个湿式的双离合，低速的过程当中，行驶过程当中会有明显的顿挫和抖动，这是无法避免的硬伤。如果你能接受那行，跑高速还是挺省油，当然这个跟什么省油，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您关注的重点。
1: 对对对，
0: 舒适性方面，如果开高速挺舒服的，城区里边开一般般。
1: 哦，高速舒服。
0: 对，
1: 城区对，城区的速度7%。
0: 嗯，
1: 等于说低速的那种顿挫感比较明显了，相对。
0: 也不是说明显，偶发性肯定会有，您得承受。
1: 明白明白。
0: 嗯，
1: 这款车的话，那就是说目前的话，这个价位方面是在这个34万9800的基础上是还可以。
0: 可以谈，有大概，我直接告诉您一个心理的价位吧，您再往下试着往下再谈10000，这样子去谈，往下去探10000。
1: 哦。
0: 不一定能成功，但是能够接近您的心理预期。
1: 行行行，明白明白明白。
0: 嗯。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
1: 谢谢，
0: 再见。不客气，再见。
1: 谢谢。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

0: 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6: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7: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 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8: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9: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1: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0: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4: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3: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5: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 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

0: 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
2: 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3: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5: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

0: 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

0: 提供超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十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这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祥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

0: 实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0: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2: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嗯，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0: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3: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0: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3: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0: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4: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呢，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了，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5: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6: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0: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7: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8: 书市终身就定命了，晚安生长们，晚安地坛。
9: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

0: 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

0: 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2: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只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2: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2: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2: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1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4: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2: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3: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

0: 切勿相信线下曲线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3: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4: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5: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4: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6: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4: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7: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4: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8: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4: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8: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14: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5: 是的。
2: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6: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黄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对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先生，
2: 我们看到现在税方这个。

0: 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1: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
0: 林
1: 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0: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 3.86 亿辆，同比增长 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 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 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那亏损多呢，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 5.2%， 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 11.6%， 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两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3: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 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
4: 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那就显化了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0: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3: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 3.86 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盘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0: 有什么好办法呢？
3: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三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风险预警、安全干预降低疲劳驾驶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这是比较粗放的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
4: 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0: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4: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也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一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处、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4: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0: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 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3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2: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3: 是的，白短非常
1: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4: 嗯，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3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着非常的过瘾。但是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三分的优势已经升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诗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楚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诗栋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我也非常了解。所以说林诗栋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王楚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分，王楚钦发球。
2: 这球王楚钦上手还是非常
4: 火。林诗栋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楚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3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2局的比赛林诗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诗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楚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楚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诗栋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楚钦在拉球的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诗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诗栋发球
2: 反超了一分，
4: 发了一个下旋球啊，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诗栋12-11领先。
2: 哇，
1: 这个球也是非常
2: 确实
4: 这个球林诗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楚钦啊，13-11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诗栋呢现在是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诗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楚钦所谓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

0: 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志颂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1: 嗯，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接下来这首苏打的曲风非常的适合夏日，就好像是在夏天喝了一口加了冰块的清甜苏打。同时这首歌还是电影《爱情的代价》的片尾曲，听了有一种在爱情的路上狂

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小男孩如是说。有朋友跟我推荐这个乐团，说是一个非常有潜力，非常值得期待的乐团，音乐很成熟，还有创造性，让人想到当年的菲儿。当然小男孩已经完全具备了

0: defeat. We the top. Take a seat.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征服了我。
1: 今年毕业季，班主任发完毕业证，站在讲台上扶了扶眼镜，告诉你，你们继续往前走，我就先停在这里了。外面夏风正盛，少年正年少，可能这就是青春。

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选择题当中都选择了等待，常常在犹豫当中踌躇不前，就像是这首歌说的一样，想你的日子很长，见你的时间很短。听完这首歌，不要让自己和在乎的人虽近又远了。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想听。
1: 张杰最近这几年出的歌曲，我觉得是越来越温柔了。他把这首很奇怪《我爱你》在演唱会上作为压轴送给了现场的所有歌迷。歌迷和歌手的关系或许就像这歌名一样，很奇怪，我爱你。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一直都很喜欢张韶涵的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都会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当你咬牙撑过的时候，一切。

0: 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阳阳《阿呆与阿坏》，刚听到名字你会觉得很可爱，实际上这首歌讲的是一对情侣的暗恋故事，一个是呆呆，一个是爱使坏，那就跟着旋律一起进入甜蜜的爱情情境剧吧。
1: 夜色太迷幻，照亮了阳台，叫人起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邀请到法官为大家来介绍几起涉及到老年朋友的赡养纠纷。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近年来，攀岩运动备受青睐，越来越多的家长给孩子们报了攀岩运动课程。消费者协会发出提醒，攀岩运动通常被归类为极限运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建议广大消费者慎重选择攀岩活动。市消协表示，攀岩运动首先应该选择正规的攀岩场所，不选择没有正规资质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攀岩场所。其次呢，要根据自身条件、年龄量力而行，自身身体条件、年龄等等不适合项目要求，或者管理人员建议不宜参加的，不要参与攀岩运动。第三呢，是不擅自行动，参加攀岩活动的时候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擅自行动，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整洁的页面，清秀的字迹，乍一看想不到这个笔记本会来自盗墓犯罪嫌疑人刘某。这本盗墓笔记不仅记录了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墓葬特点，还记录了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技术性操作的过程，更有如何应对盗毒等内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盗墓案。今年2月份，海淀警方在管家岭的一个居民住宅当中搜出了一本所谓的盗墓笔记。随着这本盗墓笔记的出现，一个盗墓团伙逐渐现形。由李某、王某二人组成的盗墓团伙一共13人被公安机关抓获。截止到抓获的时候呢，刘某等人，检察院以上述人员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漂多年，户口一直是牛先生心头的那根刺，突然花40万买个户口的机会摆在自己的面前，他选择了义无反顾地抓住这个所谓的机会，结果却被骗了25万。去年8月份，牛先生在朋友圈里发现了一条能办理北京户口的消息，对方名叫做苗某，自称是警察，并说只收取40万的辛苦费，就能够从公安系统当中帮助牛先生和爱人呢办理北京市户口。苗某向牛先生保证可以把北京户口办理下来，但是交了钱提供身份证之后，苗某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用各种理由进行推脱。直到今年6月份，牛先生向顺义公安分局报了警，民警对嫌疑人苗某、常某依法讯问，二人对自己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经过警方核实，嫌疑人一共从事诈骗活动几十起，涉案金额多达600多万。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一对中年夫妇借着自助结账，多次在超市通过故意漏扫的方式夹带商品，没有想到每次盗窃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这对夫妇因涉嫌犯有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经过民警核对，今年7月份以来，李某夫妇连续6次盗窃超市物品，其中2次盗取的猪肋排就价值300块。虽然他们每次盗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行为已经属于多次盗窃。李某夫妇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家住房山的程老太太将房子赠与女儿，条件是要住到自己去世，不料女儿却将房子出售，导致老太太居无定所。于是程老太太将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女儿给付租金用于租房居住。法院审结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老人的女儿王某一次性向母亲支付3年租金68000块，以保障老人老有所居。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梁梁法官，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涉及到老年朋友权益保障的赡养纠纷。
0: 好的，梁法官，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2: 被继承人呢是罗先生，他是在北京做生意，但他本身呢、是浙江台州人。早年间呢，他就带着他的子女以及带着他的爱人一起来北京做生意，但是他本身的他老母亲已留在了浙江的台州老家。六月份的时候呢，罗先生因病去世了，去世之后呢，遗留了他的房产以及车等一些财产，没有进行一个分配。
0: 罗先生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是吧？
2: 没有遗嘱。对，是得了一个很急的病去世的，所以比较仓促。
0: 那年纪也不是很大是吗？
2: 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0多岁。
0: 去世之后呢？
2: 去世之后呢，这个财产一直是没有分配的。后来这个儿子要结婚了，可能涉及到一些房产的问题，所以一家人就是没有协商下来。这个儿子和那女儿以及他的爱人呢，就起诉到法院了，希望解决这个房产和车辆的继承问题。我们在受理此案之后呢，觉得这个案子呢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而同时呢，当事人又都同意进行一个诉前的调解工作，所以我们把这个案子委派给了我们诉前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进行一个调解。
0: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财产很多吗？
2: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2套房产，还有车。都是北京的，地段也很好。
0: 那么这个案件目前您刚通过您的介绍，就是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呢，就是罗先生的妻子和他的2个孩子。
2: 还有
0: 是吧？
2: 对。
0: 后来呢？后来又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些别人也是罗先生的继承人？
2: 他们当时的时候呢，提交了一份这个公证书。公证书上啊，是这个他的罗先生的女儿以及他的老母亲，90多岁老母亲啊，做的一个在浙江台州老家做的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公证。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老人家，这我们因此呢，我们想老人家也是作为罗先生的一个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老人家也再放到这个诉讼当中，也征求一下老人家的意见。虽然老人家有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但是呢，考虑到年事已高，而且呢，他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放弃，所以呢，我们本着保护老年人权益的一个原则来出发呢，我们需要与这个老年人进行一个连线。我们在跟老年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罗老太太既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普通话，等于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跟老年人进行沟通的，而且老年人还在台州啊，我们也见不到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实话第一时间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
2: 后来的时候呢，调解员和咱们的法官呢就一起商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决定使用北京法院云法庭，也就是说在线通过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跟这位冒智老人进行一个连线，也是想看一下放弃是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解决了线下的问题。但同时呢，还有第二个难题，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0: 对，就是他的口音的问题。
2: 我们说话他也听不懂，他说话呢我们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又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呢就与他们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把这个情况呢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沟通。后来当地村委会呢派出了他们的副主任给罗老太太做一个现场的翻译，这样呢我们的话以及老太太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沟通了。
0: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老人已经90多岁了，
2: 对，
0: 他可能操作电脑啊，对互联网啊也不怎么了解。那么怎么让他能够通过云法庭的方式和咱们北京的法官调解员来沟通呢？
2: 就是其实咱们这个北京法院云法庭啊，它只要你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手机号，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只要有微信号也可以操作。所以当时呢，罗老太太她的孙女应该是家里的亲戚指导罗老太太进行了一个连线。而同时我们在当天连线的时候呢，是这位那个村委会的副主任帮他做的一个连线。当天的时候呢是做一个连线。老太太也出现在视频当中了。老太太虽然90多岁了，但是口齿清晰，思维也很敏捷。明确表示呢，说我衣食无忧，除了这个罗先生之外呢，其他还有3个子女，晚年呢也比较幸福。所以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放弃这个继承的意思表示呢是非常真实的，也希望呢他的儿媳妇儿以及他的孙子孙女能够

0: 在未来好好的生活。
1: 从他的这个表达来讲，这个老太太做的放弃继承的公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她真实的意思。
0: 对，没有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嗯，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老人家他既听不懂普通话，
0: 嗯
1: 啊，他呢也不会说普通话，
0: 嗯，
1: 但是他的儿媳妇儿啊，他的孙子孙女儿是不是能够听得懂？为什么咱们要找街道居委会的人来作为翻译，而不找他的孙子孙女儿或者儿媳妇儿来作为翻译呢？
0: 嗯，那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罗老太太、儿媳妇儿还有孙子孙女呢，都是这个本案的一个当事人。
1: 嗯，
0: 对。如果说是让他的孙子孙女去做一个他的作为他的代理人去表达的话，那么恐怕跟这个案子呢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1: 嗯
0: 嗯，因为老太太毕竟是作为一个放弃继承的一个意思表示，我们需要核实他放弃是不是他真实的。所以呢，如果有一个案外人做来作为他的一个现场翻译，以及帮助他参与诉讼的话呢，可能更能保证这个案子的真实性。
1: 嗯，明白明白。那么现在老人已经，咱们已经这个确定了哈，这个放弃继承的确是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那后来这些案件的调解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0: 嗯，这个案子的调解工作呢，后续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对，包括母亲，
1: 嗯，
0: 包括两个子女啊，也是顺利的达成了一个协议啊，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已经说到了，他的其实女儿已经放弃继承了，
1: 哦，
0: 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儿媳妇儿和儿子的一个继承的问题。
1: 那么这起案件它典型性在哪里呢？
0: 这起案子的典型性啊，其实就是我们通过多样化的手段来保证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第二呢，即便咱们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不能跟法院沟通，法院呢也会想尽办法来提升我们这种司法的温度啊，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不同的途径能够参与到诉讼，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他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他的代表作包括《当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也是一个基层的案子，是也是在咱们今年发生的。有一个王先生啊，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他父母的一套房产。本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继承的案子，但是呢，我们在继承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3: 嗯，
4: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王先生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王先生的外祖母还在世。
3: 哦、
4: 对，等于说还没有继承的时候呢，外祖母又去世了。
3: 哦、
4: 也就是王先生他母亲的兄弟姐妹几个人，四个人也需要参与到继承他母亲的房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本来这也是可以进行下去的，但这四位继承人啊，全都是七八十岁，而且身体都非常不好，有两三个人已经现在是不能行走啊，卧病在床。他们呢，既不能来咱们法院应诉，也不会操作电脑参与线上的诉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想，如果说正常的处理起来就比较难，所以呢，我们也是商议后决定啊，咱们的调解员上门去给咱们的这几位继承人进行入户的调解，充分听取咱们老年人的意思表示。
3: 嗯，那他们不能够像第一起案件一样找街道居委会的，通过这种远程视频连线的方式啊，来进行这种隔空的交流吗？非要去他们的家里吗？
4: 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个隔空的交流的，但是呢，这四位老人他分别在不同的社区。如果我们要隔空交流的话，可能就需要麻烦不同的社区的人去进入户给他们进行一个连线。那还不如说咱们法官咱们调解员自己主动去社区当中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这种调解，可能处理起来会更拉近一下跟群众之间的距离。
3: 但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调解员意味着法官要走好几趟。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确实是。
3: 那去了现场之后，那几老人的那几位子女他们这个沟通交流的情况怎么样？
4: 沟通交流其实还是挺顺畅的。实际上这几个新进来的这个四位兄弟姐妹，他们对于这个王先生母亲的这套房产呢，他们也都是放弃继承的。那对于其实在对于我们在处理案子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于当事人表示说我要放弃的时候，一般法官都是非常慎重的，一定要明确放弃是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也是促成我们说一定要入户调解的一个动因。
3: 仅仅有这样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还是不够的，还是让法官还要当面来询问一下才行，是吗？
4: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说一定要见到当事人的本人，仔细的询问一下。对，虽然咱们的一个公证有它的一定的效力在，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咱们的这个继承毕竟是标的额还是比较大的，对对，尤其对于老年人，一定要问一下老年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问清楚了，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内心的确认。
3: 因为现在在处理涉及到老年朋友的纠纷当中，的确可能有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有很多老人身体可能不太好嘛，是吧？有些可能卧病在床，有些可能在养老院。有些可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由其他的人来照顾。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凡是涉及到这种问题，我们都需要调解员也好，法官也好，去上门去跟他直接沟通呢？还是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
4: 其实如果说能做线上的，我们都一般推崇当事人能够进行一个线上的诉讼。那如果说线上不行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入户调解的会比较多。
3: 因为之前我在采访当中也碰到

0: 存款全部都在丈夫的名下。
1: 哦，
0: 啊，这时候一时间啊，这个美国的孩子疫情呢回国，那又回不来，然后又急需生活费，钱又取不出来。
1: 嗯、
0: 这时候呢，这个常阿姨啊就非常的
1: 着急，
0: 着急，哎，不知道怎么办。
1: 哦、
0: 当时呢，她就去咱们街道的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了。她当时想继承这笔存款，
1: 嗯，
0: 但是呢。本来啊，如果说这个儿子也在国内的话，咱们街道调解委员会呢可以对这个继承问题进行调解，调解成功之后呢来咱们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但这个问题啊就出在这个儿子身上、
1: 嗯、
0: 儿子在美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立刻回国的，而且还有学业在那边。这个时候呢，这个街道调解委员会的人就找到了我们，
1: 嗯
0: 啊，说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咱们老百姓起诉的案子，你发生在当地街道的，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些案子比较适合咱们街道调解委员调解呢，我们会把这些案子再委派给街道调解委员会。所以呢，这个案子呢，我们就指导这个常阿姨啊、进行一个线上的立案，也不用在法院，咱们线上立案，在这个街道调解委员会申请，申请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案子委派给街道调解委员会。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咱们调解员就可以用咱们法院的系统、
1: 嗯、
0: 现场跟咱们一边是常阿姨，那边是一个在美国求学的孩子进行一个线上的调解、
1: 嗯、
0: 而在此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一个法官也是全程指导啊，当天我们就签了这个调解协议，同时呢指导咱们他的儿子还有常阿姨进行一个线上的申请、
1: 嗯、
0: 线上申请司法确认。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拿到了咱们法院的文书，紧接着、
1: 哦、
0: 这常阿姨就可以去咱们的银行办理一下这个继承的问题了，就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了、
1: 嗯、
0: 汇到美国给儿子交生活费。
1: 哦，对，因为像这种突然去世的情况的确是单方的，或者说是即便是继承人，就是继承人自己哈认为哈，我只要到了这个银行就可以了，好像银行应该也是不给取的，是吧？
0: 对对对，不行。
1: 嗯，
0: 对，尤其是这个当事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根本取不出来。
1: 嗯、
0: 但是是可以查询，
1: 哦、
0: 但是啊、可以查询，但是取不出来。
1: 嗯，
0: 对，所以必须得来法院继承。
1: 嗯，是不是一般都要通过一个这样的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0: 对，一般都要通过一个诉讼，
1: 嗯、
0: 拿到法院的文书。
1: 嗯，那是判决书、调解书都可以是吗？
0: 啊、都可以，都可以的。嗯，
1: 嗯，好的，那您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它的这个意义又在哪里呢？
0: 啊，这起案件啊，其实是凸显了一个法院的一个特殊的机制，
1: 嗯、
0: 就是咱们跟街道调解委员会的这一个双向对接机制。一方面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司法确认，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的案子呢，现在是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啊，第一时间交到法院，由法院进行审核并确认。
1: 嗯。
0: 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试点的定向委派机制，对于那些起诉到咱们法院的争议不大的，比如说物业纠纷呐、供暖纠纷、家事纠纷等等这些，对于这个案子的地缘性要求比较大的一些案子，那这种案子呢，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可以委派给街道。再次委派给街道进行调解。
1: 你
0: 像我们说，比如说物业纠纷，它会是一个群体性，而且跟地缘的关系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街道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优势可能会比较凸显。那这种呢，我们会委派给街道进行一个调解。对于街道调解成功的呢，法院呢也是进行一个就地的化解。
1: 嗯，
0: 对，这是一个特殊的机制。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此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即便是说咱们的当事人在国外。在外地也可以通过咱们法院的云法庭系统进行一个线上的解分工作、
1: 嗯、
0: 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做到案结事了、
1: 嗯、
0: 啊，两个机制吧。
1: 那您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哈、
0: 嗯、
1: 那么通过这三个案子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嗯，
0: 第一个，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啊，老年人要老有所为，咱们俗话都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其实咱们老年群体啊也是咱们全社会的财富，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老年人也要加强沟通，注意感情的培养啊，建立这种充分的信任，要处理好这种财产和子女的问题。
1: 嗯
0: 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老年人会这种再婚重组家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的案子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双方各自的子女的这种再婚可能会持有不同的态度。
1: 对 对,
0: 对，尤其对于财产的问题呢，争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在再婚之前，对于这个双方的财产呢，如果能做出明确的约定，可能能够减少纠纷的发生。同时呢，也可以在有表达能力的情况之下提前制作好遗嘱，这样呢就防止咱们事后有很多纠纷的发生。其实咱们老年朋友还是要以身作则啊，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也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家风。
1: 嗯，
0: 第二点啊，是对咱们子女说， 子女呀，也要常回家看看。其实咱们常回家看看，不仅是法律的明确规定的，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预防老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有力举措。在一方面呢，我们要关心关爱咱们父母的婚姻质量，加强跟父母的沟通。

0: 对于父母之间啊，以及父母和其他人之间潜在的或者已经发生的矛盾呢，要帮助化解。另一方面来讲，子女也要作为咱们父母和社会的一个沟通的桥梁，防止咱们老年朋友跟这种社会主流脱节，帮助咱们老年朋友提高生活质量。那第三点呢，就是呼吁咱们社会各界要加强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咱们在事前要进行一个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普法宣传，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法懂法。同时呢，也要充分运用多元调解的力量，创造条件促进老年人之间以及和他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用我们司法的温情化解矛盾。那如果说法律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呢，也要通过社会救济等其他的方式帮助老年人渡过难关，确保咱们老年人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发现，人发自内心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舍弃一切全力拼搏，最容易得到结果。这个过程里不要考虑捷径，丢掉那些小聪明，不要顾及他人的眼光，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那个形容，叫做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你会知道最终能够拿到结果的总是那些不顾及自己付出，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

林宥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动力。

当我们遭遇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从中汲取怎么样的经验，完全取决于自己。经历同样的事情，你觉得它不过如此时，跟你对它兴趣十足时得到的经验完全不同。当然，每个人都会经历难过或者是不幸的事情，很难把所有事都往积极乐观的方面去靠近和考虑。但面对不尽人意的状况，是感到不满，一直发牢骚，把事态变得更糟糕，还是正确的看待它，体味它，从中获取人生经验呢？这完全取决于自己。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Hoskin。今天我们在现场会听到，首先先介绍一下小猪。
1: 哎，又来了，又来了，
0: 又来了。然后另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闪电手张然，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先上来以后，我们就给大家来放了一些歌，然后大家也都反映说特别特别的好听。所以这一次的会是大家连续看到几场，包括了其他一些城市的音乐人的上线。所以今天我们就着这一次演出阵容当中的一些声音，跟大家说，这一个假期呢，可能更多的一些音乐现场，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很丰沛的。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了。千手集这一次我们大概会有多少？
2: 会有八个乐队，七场演出。
0: 很多人确实是，就是大家在假期的时候都愿意错峰了。就是搁原来的时候，大家愿意出去走走看看，但现在可能一年下来也挺累的，然后以及该跑的地方也差不多了，以后一想到假期，我再跑另外一个城市累。我们先用音乐慢慢进入到他们的音乐状态，回来以后我们也介绍他们，就这一次 First Children， 然后他们的这个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以及闪电手这一次为什么会把他们叫过来哈。First Children， 我们先来 Electric。

0: 双孩 Frost Children 带来的 Electric，
1: 这太明确了，就是 Electric 这几个字摆出来，你就知道你会听到他们什么样的声音。
2: 这个就是跟我们以前平时做的风格不是特别一样，但是
3: 完全不一样。
2: 也不是，也不能算完全吧，因为那个最近我们团队这一年多有一个新的团队成员加入，小孩儿，然后他爸才比我大四岁，然后他经常跟我们介绍现在他们在听的这些音乐，然后但他们在听的很多是我其实听不了，因为我要听得了就那个就有点太老了，然后。但这个是我们觉得都可以的，然后而且这个是现在那个hyper pop 这种风格，hyper pop 这种最绕不开的这种双人组吧，
0: 真的。
2: 然后他就是，我其实觉得他从另外一个用另外一种方式又重新复兴了这个 EDM 这种风格，
1: 没错。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到现场再听，就我俩跑听贝斯，我觉得吵的，我觉得甚至到最后听的没有感觉，没有灵魂，就是他强行的在打着你，小鞭抽着你在动，我会觉得燥。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最开始听，因为那会儿超级展就是 Hyper Slash，
3: 他
1: 在现场的时候，对吧？喜欢超级展的你在现场会觉得特别的爽。我原来不会说我私下听超级那个 Hyper Slash， 但是我一个人开车，或者说那回咱们刚回来去草莓，对吧？咱们在现场看的时候，在假期里边，其实你听这个会觉得特别的爽，特别释放。他的现场跟你的耳机里边的状态还是不同的。
3: 对，
1: 然后他后来就慢慢的发现说，有很多 DJ 他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同的东亚文化的融入之后，他自己的风格也在变。所以就这一次，其实 Fast Children， 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的话，今天我们稍后再用这半首歌的时间，因为今天我听了以后，我最开始听的是 Fast Children， 我整个人就已经嗨到不行了。用这样的节奏开放假期，你到底会是多么嗨的？再来感受一下这首歌 Falling。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之前我们提到 Paul Robinson， 他们之前有合作
3: 一首歌，
2: 就对了，这个感觉就特别对。所以就大家如果平时喜欢听到我们提到的这一类型的风格的音乐的时候，要进行关注了。再之后的演出，下一个我们
4: 下一个就是其实是就是移到成都的King Crew，King
2: Crew，
4: King Crew 是我们心里的王，真的，就是其实这试了很多年了，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聊过他就是这个人是。感觉是很不爱演出，而且是不在乎钱，就这些都不在乎
2: 啊。
4: 然后采访什么的也都不，现在都拒了，都不接受。然后就
2: 那他做音乐是图什么呢？写日记。
4: 他反正是感觉那个你像他以前他也拒绝过康也
2: 哦，
4: 就是像这些，然后包括很多采访、很多邀约他都拒绝过，然后他是。反正一直不愿意，而且每次说的这个时候不愿意演出的理由都特别怪，不是说他因为有别的演出，是因为比如说他刚有了孩子，然后他那个不想离孩子太远，
2: 哎呀，
4: 然后就是，或者是那个最近就是不想演出，想那个。

0: 就是那你可能多少年一直没看过，他突然来一次之后你肯定要去对上自己的胃口看。再有第三个，其实永远都是稀缺性。我们这两天其实在节目里边就提到一些老一代的音乐人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去看什么演唱会啊或者演出啊，是因为你看一场少一场。这其中稀缺性它就在于了说这种演出时间上神经刀的，就是他并不一定什么时候你下次能看见他，他说歇歇了，他说不出来不出来。
1: 我觉得像这种艺人的话，可能下次再来花巡演的话得四五年以后的事儿了吧。
0: 那都说不出来，
2: 巡演都选吗？其实这个是本来在泡泡岛之前，泡泡岛决定要做这音乐节之前我们就在聊的，因为他在日本有一场演出，然后我们觉得他来亚洲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反正聊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什么反应。其实每次我们出的钱都是每次都很悬殊，然后就很不一样。然后但是他没想到这回接的是那种稍微少一点的这种钱的演出，然后在中间他也一直说就是等不了了，因为这个就是
1: 客观因素。
2: 对对对，客观因素。然后他就觉得等不了，要不然就算了，或者是然后我们赶紧换到那个成都。然后反正就他之前也有过那种很多演出是那个快闪的演出，就是突然间他在这儿演，当天宣布当天演，然后但这肯定在咱们这儿肯定做不到嘛。然后他更多可能喜欢类似这样的感觉的。
1: 那如果是去一个类似酒吧驻唱那种呢，临时出来演一下也不行？
2: 应该不行吧？我也不做这种演出。
0: 大家音乐人有些时候他自己那个心情到了以后，你说不准他会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就是听 King Crew 有些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尤其是最近又开始重新追刘仁了嘛，刘仁新的一季刚上，就是他里边一直贯穿 Mick Jagger、Strange Game、就是在听到 King Crew 的时候，有一瞬间会有一点穿越，就是我觉得就听他的音乐的画面感故事性会特别强的。所以他是一个当你听了以后一场演出下来并不一定说是多么的热闹跟释放，但是你听完了自己的内心故事会瞬间觉得特别丰盈。
2: 是的
0: 这个是他在滋润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想象力的生发。感受一下King Crew 这一首。
2: 他这个就是比较怪的是，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买票的人好多是亚洲其他地方的。
0: 哦，
2: 就是去成都看
0: 专门看他演出的。
2: 就是因为他太少演出了。
0: 哎，所以这种稀缺性对吧，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可能他绝对是另外一种理由。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一首 Baby Blue。

0: 听 Crew
1: 音的这个音乐真的是就是大家在过去这几年推荐最多的，除了我，就是从一开始我们那个艾科同学就是一直在说他超爱音的。我们在现场看了以后呢，就是我媳妇儿因为那一次正好去看了，看了以后瞬间就会直接入坑的，因为你会觉得你没有看过音的人，你觉得音乐上来说会特别的有这种亲和力。跟亲密感，这种亲和力，无论是他们现场的一些造型，无论是音乐当中，你总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格，跟东方的风格跟元素。
2: 对，
1: 又或者在年代上来说，它有些时候一偏八十年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八十年代的风格，好像总能让大家觉得这个复古是可以一直流行下去。
3: 像老电影，
1: 像老电影
2: 那种，因为他们是荷兰人嘛，他们北欧人理解的。
1: 东方、
2: 那个、东方的感觉，
1: 哎，
2: 就是有另外一种感觉，
1: 就是港乐最开始的，
3: 不是像杀死比尔的原声、
1: 啊，你就听这声一上来不就杀死比尔，你直接上来一下，就你噔一出来，你要不然就是那种解放江歌，
3: 嗯，
1: 要不然就是什么那首歌 Short Change Hero， 反正有些时候他给你撬点布鲁斯，又给你来点这种吉他，
2: 嗯，
1: 这拒绝不了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这首歌留作上半段的最后一曲，也是新专辑当中的这首 Lacker Song。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

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就是应该开着麦克风，因为就很多时候我们听着听着歌，然后就会有感而发。小叔说，
1: 小叔说的，我就说了一下这歌特盖的感，完了这样
2: 这歌
1: 巡演经理有关的，
2: 写的是他们巡演经理，哦，对，就从来不迟到，
1: 这能挨得上吗？这个
0: 就倍儿有意思，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流露出来的，然后他就成了一首歌。就我们还在说，就这歌听着有些时候有没有意思啊？就现场，
1: 难道这旋律是就迟到打卡那个？
2: 不是，就是说他就是。他们很多歌都是在这个学院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一年演出真的太多，一年，去年演了快200场演出，然后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学院的过程中，然后他们开玩笑，然后就是出来的这些旋律，出来的这些梗，然后他们写的这个，你看他们的歌里很多，也有什么兔年
0: 啊，The Year of the Rabbit，
2: 对。然后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月饼之歌，什么好吃的歌，是吧？他们就是好多都是，然后你知道在那个那年在九秋会演出的时候，因为九秋会那个里边有一个做饭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在那个中间他们有返场，然后他们那个吉他手就是他们都下来，然后那个他们会有人开始在台上聊天，跟观众聊天，然后他下来跟我说，那个吉他手跟我说，他说刚才我在台上看那儿做那饭，那是什么呀？然后我说是那炒面，他说能不能帮我先要一个，待会儿下来我就想吃。
0: 就我觉得就是这，很多时候音乐人他不装，或者说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他永远在生活里边，他特乐于去发现或者去感受的时候，他整个人你感觉感官永远是打开的。你演出呢，谁会说我没事看厨房里做什么？
1: 这组艺人脑洞不小
0: 、但是就是这种他才能及时，永远都有一些新的灵感，他音乐才能这么好玩，
2: 是
0: 对吧？才有意思。就听这个，其实我你如果我原来不听音的话，他上来以后我第一反应是不是 The Build， 就他们那群人，The Build 可能更华丽复古一些，但反正就是 Darius FKJ， 反正就他们那厂牌吧，那个 Roach， 他们当中很多音乐人其实都是这范儿的，但是音他又很好的去把另外一种就东西方的结合融进去，又不一样，所以把他们跟 Roach 有些时候放在一起，我觉得会特别有意思。
1: 我刚才说一下，音这个音乐其实适合作为 DJ set 演出，
0: 是吧？
1: 对，
2: 他们 DJ set 是另外一种，但是也特开心，特有意思。鼓手和这个吉他手都有 DJ set，
1: 可以考虑。
0: 对，然后把他再签到 Roach Music 这个厂牌里，对，我觉得他们那帮人都特别有意思，然后跟他们玩个什么 back to back， 一堆 back 在一起。吐血强力推荐，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了，小猪之前也提到我们在音乐节我们在专场其实都看过了，以后不能错过，你一定会不一样，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嘴角上扬的。好，再下一场我们聊到谁？
2: Use
0: Lagoon。 Use Lagoon
2: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也很少演出的一个人，他们就是也是很多年很多人问，然后他也一直不太演出，而且中间他休息了很多年。这个人是，就是如果你那个孤独的话，然后你听他的歌可能就更孤独。
0: 对，
2: 我不太想说这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太那个关注这个瓜还有这梗什么的，然后其实真的是没有在关注这音乐本身，但是其实音乐本身真的是可以救人救你，
0: 是的，
2: 真的是。
0: 他的音乐，我觉得今天其实有另外一个人也会是成为我觉得大家的有些时候孤独的时候，或者说是情绪不高涨的时候一种救赎，但他的这种陪伴的场景感会更强。其实就是那几年的时候，我开始在网上那会儿也开始流行什么 sped up version、lo-fi version 什么之类的，我开始找那些连续的可能2个小时都是这种带着点 lo-fi 的这种空间音乐，
2: 是的，
0: 但只不过当时他做的那些画面永远都是赛博朋克配色的，但实际上 Use Lagoon 他的音乐，我在现在在听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一下就飘到北欧的某一个场地了。他很像是某一个厂牌老做 DJ 在那些什么名胜去做，人不多，很稀少，但是让你觉得特别宁静。就听他的歌，我第一反应匹配的是曾经就如果说个人经历，拉姆拉措神湖，就当时去西藏，我当时援藏那段时间的时候，就跑到一个地方，你从早上起来看着清晨阳光洒下来，他没有停着场，就是停在山根底下，有藏羚羊看着你从阳光下来以后，然后慢慢的自己散去，一路走上去， 你就看着能看到山顶的一路上去的一个坡，慢慢上去以后你整个人已经累疯了，已经整个人开始模糊了，又起得又早，坐在那儿迎着差不多90点钟的阳光的时候，看到远处的一片湖，然后你就陷入空间跟想象，那种宁静跟静谧感，他们的音乐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好的 BGM、我现在在背后的是 Mercury 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把 Prizefighter 这首歌曲放上来感受一下，各位也闭上眼睛，如果可以开车不要啊，闭上眼睛来看。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 Willow Smith 就是什么他们想要自己成为的那样的一个样子，但有些时候真的好难。
1: 嗯，
0: 一个音乐人我觉得就是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要不然是个 multi instrumentalist， 今天还来说他演出，就要不然他有自己特别独特的一套自己的心理节奏编曲风格。
1: 嗯，他很多时候是那个唱和小提琴在一起，一边唱一边有那小提琴，他小提琴是他的最我看有一个媒体在说他，就是他用一个小提琴就是重新定义了 R&B 这风格，
0: 太棒了，
1: 就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放这歌不是特别明显，
0: 嗯，
1: 也或者一会儿也可以想一别的歌，
0: 一会儿我们找别的歌试试。
1: 嗯，
0: 我觉得窦靖童如果能稍微朝这个感觉走一走，其实是可能会感觉更好啊。对，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还有其他的一些名字跟演出，这首歌先放着，我们再找找他其他的歌。
1: 嗯，
0: 还是或者我们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再找别的歌。我们先往下走吧，我总怕这个时间我们聊聊一会儿就没了。
1: 行，
0: 下一个音乐人再说。
1: 下一个就是是那个 Dry Cleaning 和安娜的一个双专场，他们俩都演一个完整 set， 因为这个本来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后来我们希望就是那天来的人更多，因为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然后就希望那个
2: 回程了，
1: 对，大家全从下午到晚上全看，所以我们就卖一张票看，可以看两个专场。
0: 哎，好棒。 Dry Cleaning 我们先感受一下。
1: Dry Cleaning 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4AD 这个厂牌。
0: 嗯，
1: 然后现在 4AD 的接班人，就是 4AD 现在最主要的推的人，
0: 真正的说唱艺术。
2: 4AD 好像这名字好
1: 早。 4AD 就是什么过去的什么
2: 好早
1: 像那个 Pixies， MDV 忘了，然后Slow Dive， 其实这些都曾经是过 4AD，
0: 所以就基本上算是就大家一起相互影响嘛，对吧？听到这首 Dry Cleaning 来。

0: 想象在台上超酷的那个样子 ，dry cleaning。然后大家其实听到的更多的他这种也许吉他在背后是一个主力人声，他其实垫在下面的时候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一些起伏跟激情，甚至很多时候像是在说在给你讲的一个过程。
1: 而且这主唱长得就是特别好看，听这声音不像是那种他的真人长得特别好看，你可以看，可以大家搜他们的一些那个 MV 和照片什么的。
0: 对，已经到很多人的心里了，对吧？就是一说好看这事你就没法弄了。你包括 MBA 那场演出，我就拍了几个啊，那个这个最流量最高的，还是那个谁，那个 Brenda。对吧，就是你没办法，长得好看这永远是一个优势。在这我们听到就是这个 Anna Von Housewolf， 然后他们的声音，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的音乐也是可以去治愈一个人的。
1: 这个就是新专辑就是完全变了，因为他以前是管风琴为主的，然后新专辑就完全变了，然后我听了这之后就真的是一下走不出来，好几个月就是不停的听他。然后他，你看他的照片或者你听这名字，你老觉得他是跟一个北欧民谣感觉是这种的，但是其实你现在听他的音乐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意思。然后而且他是大编制乐队，特别猛，但是你听听这儿就知道
0: 来干什么。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教师一族低头伏案备课，批改作业，紧盯电子课件，长期抬头书写板书，上课时还需要站立授课，腰部持续受力。这些工作习惯都可能引发他们的肩周炎、腰肌劳损和腰间盘突出。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颈椎曲度变直如何改善？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我们该如何缓解疼痛？今天为您邀请骨伤科主任医师孙建峰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脊柱健康。颈椎曲度变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和我们日常不正确的这种习惯有关系。老是低着头，我们正常的曲度就容易消失，出现我们的曲度变直甚至是反弓的情况。不严重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
9: 是的，
8: 通过 X 光片我们能够看出来，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肩盘出现突出的情况，这时候不是腰间盘突出，是我们的
9: 颈椎
8: 间
9: 盘
8: 的突出，
9: 也会有突出。
8: 对，这时候压迫了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手部，可能出现发麻，甚至影响到我们手部的这种活动，这都是有可能的。
9: 有可能，
8: 所以咱得重视。咱们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曲度的变直，咱怎么锻炼，怎么恢复它的这个正常的曲度？
9: 好，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作哈，就是我们双手交叉，然后再放在脖子后边，然后我们做一个对抗。 那我们手在脖子后边之后，然后手往前拉，我们头部向后仰，这样就会把我们的颈椎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把它恢复一定的曲度。
8: 哦，就是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脖子上，这个时候双手交叉，你给他一个往前的力，但是呢我们的脖子往后靠，
9: 头会往后后仰，
8: 这时候给他一个对抗，
9: 对抗这时候主动的来锻炼。当然我们冬天的时候有围脖之类的也可以哈，就是
8: 围脖往前拉，
9: 哎，或者我们的袖子，哎，对，或者我们有个长袖的衣服搭在脖子上，我们拿利用袖子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把脖子往后尽量往后用力，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低头，低头向前的话它是一个疲劳的状态。但这个时候我们主动的向后，我们就可以锻炼到这样颈椎的曲度。再一个更简单的一个办法，靠墙，然后我们把身体两个肩膀尽量的靠着墙，然后用我们的头用后脑勺来顶这个墙，主动的向后发力，我们的曲度马上就改变了。所以经常这样去做，你能保持一个身体类似于军姿这样的，我们就不会出现脖子向前探，或者说低头过度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颈椎的曲度的不好。
8: 你看这个天马行空也在问说，靠墙站立这种锻炼方式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是吧？
9: 靠墙锻炼的时候站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头有意识的去挤这个墙，这个时候我们颈部的肌肉就会发力。当然我们挤的过程当中，我们肩部尽量的不要离开墙，这个时候它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能练到肩背部的这些肌肉。
8: 哎，孙主任您别说，就是靠墙站立啊，我在网上还看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脚后跟贴着墙，屁股贴着墙，我们的肩部也贴着墙，还有我们的后脑勺贴着墙，这是一个完全贴平的一个站立姿势。
9: 是的。
8: 还有一个站立姿势呢，它是脚往前了一步，让我们的身体成一个平板的状态，是我们的头和肩靠着墙，而我们的脚和屁股是不挨着墙的，是跟墙有一定距离的，让我们和墙相当于是有一个这个角度的，
9: 对，一个10到15度的角度。
8: 对，这两种姿势哪个比较推荐啊？
9: 就是我们如果是相对稳定的话，还是把我们身体的这些脚后跟啊、臀部啊这样的尽量靠着墙是比较稳定的。
8: 都贴着墙是更稳定一些。
9: 对，就离开一定的距离，相当于类似于我们做平板支撑一样，我们利用后背的肌肉，让他的肌肉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保持人是一个完全一条线的状态，那么背部的肌肉就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8: 哦，就相当于我们脚后跟往前了一步，屁股不挨墙，这相当于一个进阶。
9: 对，腰部和腿后边，我们刚才讲的股二头肌脚后边的肌肉，包括我们小腿的肌肉都要参与进来，它才能维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条线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更多的肌肉参与到它的这个锻炼当中来了。
8: 所以说咱们可以先从完全靠墙练起，练一段时间咱们的肌肉有一定力量了之后，咱们可以进阶再往前，我们的脚啊屁股
9: 也离开。也可以我们在直接站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微加一点动作，比如我们用这个脚后跟垫脚。
8: 垫脚
9: 的话，用脚尖踩在地上，脚后跟离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靠着墙，那我们这时候更多的肌肉就会参与进来了。除了我们练到上部的就颈部的肌肉之外，然后我们臀部的肌肉、腰部的肌肉，包括我们
8: 小腿的肌肉
9: 都会参与进来，包括足部的肌肉，它也需要参与到这个锻炼当中来。
8: 对，天马行空说得站多长时间啊？这有时间要求吗？
9: 正常的咱们这种的锻炼没有时间要求，但凡你有一点时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碎片化的时间，你想起来了，你觉得不舒服，我就练一练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
8: 就是练个5分钟10分钟其实都可以，
9: 都可以
8: 啊，就找个课间什么的，老师们学生们出去运动的时候，哎，老师们给自己罚个站，这时候贴墙站好，
9: 对，
8: 这时候对于我们的颈椎啊其实又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9: 比如对一些小学老师啊，或者说这个中学老师啊，也都可以。要下课之前大家带着学生一起稍微动一动练起来，老师锻炼了学生也一起锻炼了，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都能调节出来。
8: 这是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小方法，教给我们的老师朋友。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我们经常听说一个毛病叫做我们的颈肩问题，这两个为什么老是联合在一块儿呢？颈部不就是我们的脖子吗？肩就应该是我们胳膊肘这个位置啊。就这两个为什么老是一块儿出问题啊？
9: 因为从结构上来说，它们是紧密相邻的，
8: 挨着的，
9: 然后挨着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症状上面，颈部有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肩部的症状，甚至上肢的症状，它是不能够完全区分开了。那么肩关节如果出现问题了之后，它的会影响颈部的活动，都是牵涉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分不清的时候我们叫颈肩综合征，实际上它有相应的结构上的变化，或者说有病变的时候，我们医生来说还是要给它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的。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 或者没有做出诊断之前，我们叫综合征，就是这个类似的这样颈和肩
8: 都出问题，都不舒服，
9: 都可能有不舒服。那具体的哪个地方是颈影响了肩，还是肩影响了颈，这是不一样的。
8: 嗯，孙主任，咱们说完了颈椎，再来说一说老师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脊柱问题，就是腰椎的问题。这个腰椎的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教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总感觉他好像日常负重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朋友是由于日常这种体力劳动，或者说老搬重物，容易出现腰椎的问题。教师群体好像不面临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好多老师也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腰椎问题啊？
9: 哦，这个和老师的职业特点有关系，当然体育老师除外哈，体育老师锻炼比较多，因为大部分老师还是坐着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8: 嗯，
9: 因为我们长期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工作，都是处于一个坐着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他的腰背肌的锻炼其实是不够的。
8: 嗯，
9: 当我们的肌肉力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的腰椎就失去了肌肉的保护，比较容易出现椎间盘的问题，肌肉的萎缩或者肌肉的强度不够、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腰椎受的这个受伤的几率或者受这个外力的这种情况就会更多
8: 啊，
9: 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椎间盘的问题了。
8: 哦，所以说这时候并不是说重物或者是重的东西把老师的腰压坏了，
9: 哦，
8: 而是因为他缺乏肌肉的保护，
9: 包括我们脊柱周围的这些韧带的结构，就是所说筋的这些结构，它强度都不够。

0: 够的。
1: 嗯，
0: 我们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举重运动员，他每天在进行这个举重的训练，他为什么不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呢？当然也有护腰的保护是一方面，另外他的这个周围的肌肉韧带的结构都会很强，即使他在举重他也不一定会椎间盘突出。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数人都没有锻炼腰部肌肉的这样一个习惯，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没有进行专门的训练，那椎间盘同样的情况下受到同等大的小的力，它就容易出问题。
1: 哦，所以说这就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
0: 啊、
1: 哦，嗯，
0: 我们要主动的养成一定的习惯，主动的去锻炼我们的腰背肌，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练强了，我们韧带的结构、骨骼的结构都能承受更大的力的时候，椎间盘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了。
1: 嗯。但是老师们比较常见的两个姿势，一个是坐着，因为批改作业啊、写教案，还有一个就是站着，因为讲课的时候老师基本上是一个站立位。这两个位置相对来说，哪个位置对于我们的腰椎的这个压力像小一点？
0: 哦，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1: 嗯，
0: 因为很少有人是站在那儿不动，
1: 嗯，
0: 他站立的时候可能在
1: 会活动，总得走两步，
0: 哎，对，是这个时候相对的有一些锻炼的这个情况存在，但是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很少会坐在那儿移来移去的，是吧？因为他毕竟的时候是坐着工作的时候，属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姿势，这个时候椎间盘受到的压力，第一会大，第二就是说它持续的时间会更久，
1: 嗯，
0: 长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坐姿，椎间盘就受到挤压，容易向后突出。然后我们的椎间盘也容易退化。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日常的其实我们锻炼的比较简单或者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男生做的比较多的叫俯卧撑。
2: 嗯，
1: 那有些女生可能上肢力量不够，我们可以做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和俯卧撑实际上我们都在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包括我们的腹肌和腰肌，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当我们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变强了，我们就能够坐得住，能够站得住，我们的腰椎间盘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减小。然后再一个就是当我们久坐或者说我们站立，这个老师可能平时比较累了之后，我们怎么样来缓解，就是趴下来做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式。但是我们在这个家里边或者在操场上，在我们健身房，我可以趴在地上去做。
2: 对，
1: 日常的在这个教室啊，在办公室啊，可能不太方便，也不太文雅，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改良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扶着办公桌，做俯卧撑，
2: 就是手撑到我们的办公桌桌沿上。
1: 对的，
2: 这时候来做俯卧撑。
1: 对呀，这个时候你的力度比趴在地上要小得多。
2: 嗯，
1: 我们可以平时我可以做十个的话，我们扶着桌沿可以做20个。
2: 嗯，
1: 但是我的建议是你不要一下子把力量都用完了，我做20个，我拼命要做成30个，这不叫锻炼。我如果能够做20个是我的极限，那我做到10到15个，我就需要休息。然后过个1-2个小时，我再做10到15个。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去做啊。比如我想要喝水，或者我批改作业啊，我写教案，我起来要上厕所，要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扶着办公桌再做几个。我们把一整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当中，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来锻炼，中间间断的去做，做的次数越多当然是越好，不强调一定要做多少次。
2: 大家不用说非要空出一个大块的时间来去运动和锻炼，不管是对颈椎的这种我们说打着引号的罚站锻炼法，还是我们刚才教大家的平板支撑啊，或者是在桌上做这种简易版的平板支撑，其实都是可以分散在日常的工作间隙的，10分钟、15分钟，这咱们都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些腰背部的肌肉。那我们如果刚才提到的是一直保持低头的姿势对于我们的颈椎是非常不好的，会让它增加压力，那我们坐的时候站的时候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腰椎也非常不好啊，孙主任？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听说什么腰椎出现曲度变直，这地方有曲度是不是本来就没有什么曲度？
1: 有曲度的，
2: 也有
1: 腰椎也是有曲度的，腰椎的曲度的变直或者反弓也是很常见，只不过和颈椎比起来，颈椎可能更引起广大听众的这个注意，
2: 引起重视，
1: 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因为我们都是害怕颈椎的这些问题会严重的会出现瘫痪。腰椎的问题相对来说，由于到了下边神经分布相对比较少了，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比较小了，所以它没有像大家提到的那个颈椎反弓或者变直那么重要。
2: 腰椎它也会曲度变直，
1: 也会有的，但腰椎的这个椎间盘突出是
2: 更常见，
1: 大众更了解的更多的，所以往往一有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椎间盘突出了？他不会说我是不是曲度变直。
2: 那既然说到了椎间盘突出，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我在网上查，老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颈椎曲度变直，第二高频提到的脊柱的问题，就是腰椎间盘的突出和腰肌劳损，这应该是排到第二和第三位的。这两者之间到底有啥关系？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他们两个有可能同时出现吗？还是说有一个因果关系？
1: 这个会经常同时出现的，因为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诊断的话，其实它只是针对一个症状学的一个诊断，它并没有看到结构上的这样一个改变，它这个症状学的诊断，我不耐受这个力量，或者我坐不久，一会儿腰酸容易疲劳，这是劳损的一些信号。椎间盘突出是一个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影像学片子，我们的 CT 核磁是能够看得到的。这叫结构上的变化，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腰肌劳损往往是一个

0: 症状学的改变。
1: 哦，所以说这两个往往有可能是相伴而生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的腰肌如果出现了劳损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经常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那是不是它相对来说它的保护力就和正常的腰肌来说会更弱，也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啊？
0: 是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上来说，腰肌劳损的病人更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劳损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耐受。什么叫劳损呢？就比如我们潜水一样，我有的人能潜水一分钟，有的人潜水十秒钟就要出来换气。腰肌劳损好比就是只能潜水十分钟，那我们的腰肌能够持续的时间，工作的时间有多长？我如果能持续两个小时不会觉得疲劳，那我们的肌肉力量应该很好。我做个十分钟我腰肌受不了了，这个时候就是有腰肌劳损的这样一个改变。实际上是你缺乏锻炼，你不能耐受，就跟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有人跑个50米100米都觉得
1: 气喘吁吁了，
0: 气喘吁吁的但有的人能够跑个40公里没有事儿，所以这个是锻炼的一个结果。
1: 那对于老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刚才我们分析工作的原因会导致相对来说运动量会少一些，我们的腰肌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壮，保护力相对来说变偏弱，他是不是也就更容易出现劳损？
0: 是的。我们当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是重点要传达一个信息，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前久坐久站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要把我们的锻炼插入进来。
1: 那刚才我们教大家了一些锻炼的方法，但是呢有一些老师说，哎呀还是有点麻烦，我能不能比如说带一个护腰，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护具在网络上出现，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一看，哎呦这个不是腰经常酸吗，那我带一个护腰然后把它勒着，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护腰是有这个绷带的，就是你可以调节它的这个松紧。
0: 是的，
1: 老师们说我带上这个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保护我的腰椎，给我的腰一个支撑啊，这可以吗？
0: 好，这个是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需要带护腰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好多人对带护腰的一个顾虑，这两个事情都需要讲清楚。需要带护腰的，比如我急性的腰扭伤了，肌肉拉伤了，我的腰疼的急性发作了
1: 啊，就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
0: 这个、急性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带上护腰，带上护腰的话有利于缓解疼痛，有利于纠正我们的腰部的不良的受力，纠正我们的姿势，让你能够尽快的回到工作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好多人经常要问的时候，我带护腰会不会肌肉萎缩，长期带了之后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带护腰带的最多的人是什么？我们前面提到过举重运动员
1: 啊，对，
0: 他每一次举重之前要发力之前，他都会把护腰给带起来，
1: 而且还会勒特别紧，
0: 勒得特别紧，对，这是来保护腰的。所以带上护腰不会直接导致肌肉的萎缩，是只有你带着护腰又不锻炼又不动，这种情况下才会导致腰部肌肉的萎缩
1: 啊。也就是护腰可以带，但是呢，不要长时间的佩戴。

0: 我们肌肉的萎缩，让我们的支撑力变得更弱，就更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1: 长期带着不活动确实是不好的一个选择。
0: 好，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尤其是到了冬天，是不是对于老师这个群体，我们还是得做好我们的颈椎啊、腰椎啊相对的保暖工作。其实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怕冷的这些部位。
1: 对，是保暖，其实在我们的日常人群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缺乏就不怎么锻炼，没有锻炼习惯的这些老师们或者我们一般的听众都是需要去注意保暖，因为突然一着凉之后，我们的肌肉会出现肌肉僵硬或者筋膜会发炎，然后我们局部的血循环会减慢，这个时候疼痛可能往往不能很快的去缓解。经常锻炼的那些人，我们冬天也看到有人就穿的很少哈，穿个小背心就敢去跑步，他也不会觉得冷。所以当你锻炼了，当你的这个血液活动起来之后，就不会觉得特别冷或者特别凉了。
0: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出现一些这种炎症的反应，或者是痉挛，
1: 对，还是还跟个人体质有关系，跟我们的习惯都有关系。
0: 嗯，好了，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也再次感谢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

0: 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有功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2: 玉山道上，宋，邓有功。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那寒，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1: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那寒。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那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静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几树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凭靠着栏杆，静静眺望眼前景色。寒风落梅如雪，景致很美。可观景的是奔波异乡的行人，美景和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整首小诗写的是行走玉山古道的所见所感，雨歇、晚风、落梅，短短28个字，把傍晚玉山道上的风光写得鲜活。风吹梅花似雪，景色清美，背后却是游子孤身赶路的淡淡惆怅，把古时途经玉山行旅之人的心境刻画得细腻动人。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籍是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这本书介绍了榫卯的历史发展变化等等的内容，并以榫卯为关节打通东西方木构文明的经络。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刘岩，本书作者，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博士，东南大学建筑硕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士。这样的一本书啊，打开以后大家会发现它的目录很别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来念一念它的前言部分啊，是上篇。

0: 轮廓殊途同归，第一章木构文明的必经之途，第二章不止于几何游戏，接下来是中篇虫洞文字游戏，第三章没有斜撑的木框架，第四章没有努力的木构架，第五章不堕邪途的木构架，第六章奋勇直前的木构架，第七章剑走偏锋的木构架，第八章另辟蹊径的木构架，第九章小节东西方的木构，下篇剖面技法切磋，第十章梁柱相接有多少重挑战，第十一章井干交叠有多少种可能，第十二章关键丁消栓歇，第十三章术语的相对论，第十四章一组夸张的肖像画。刘岩博士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本书并不遵循一般的学术写作框架去搭建榫卯的类型特征历史或者是营造记忆这般的庞大复杂知识网络，反之我要用细碎的例子勾勒或者说去暗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的存在，我想要用一些星星示意一个宇宙，我想要点出隐藏在榫卯的具体形式与技术背后不同木构文明之间更加底层的联系与文化差异。该如何看懂这本书，更好地了解榫卯这种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工艺呢？下面我们就来从这本书的前言说起。打开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啊，我个人阅读的感受是这样的，首先前言部分的内容量啊还真的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在前言部分可能更多的就跟大家谈到了我们现在虽然感受到了榫卯热啊，但是呢大家对榫卯的很多的认识都是有误区的，而前言部分就谈了相当多的普通人对于榫卯的误区。所以接下来两问，第一，刘岩博士，您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前言部分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呢？为什么是一个集中的大家对榫卯的误区的集中反应呢？第二问是，我们现在普通人啊，如果请您跟大家介绍几个常见的误区的话，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再讲一讲某几个常见误区吧？
1: 好的。恰恰因为榫卯太热了，而误区又太多了，所以当我一落笔就必须得先做一些拨乱反正，不然后面的很多问题就很难以开展了。比如这个第一个误区，就从更大的不仅是榫卯了，有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木构建筑是中国的独创，只有中国建筑用木构，或者是中国影响下的汉文化圈用木构，中国建筑是木头的，西方建筑是石头的。但这就是一个误区，因为全世界只要木材丰沛的地方一定都会用木头来盖房子，因为木头盖房子就是很方便嘛。我们说中国是木头的，西方是石头的，也只是西方的大教堂呀宫殿呀用了石头，他们的普通人住的房子也是木头的，而且形色各异的木头房子。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榫卯是中国人独创的。那如果木构不是中国人独创的，榫卯自然也不是中国人独创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其实是一切木构文明的必由之路。第三个误区相关的，觉得榫卯是中国人首创的。这个呢其实又回到了，因为它是一切木构文明的必由之路，我们最近前几年出土的在非洲一例 47.6 万年前的榫卯，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人类进入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制作榫卯，那么它也不存在说某一个文明非要去争抢这个首创权了，它就是一个共通。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我特别希望能够纠正大家的认知，就是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对于榫卯的图示，尤其是动图，然后用 SketchUp 软件建一个模型，我们就看到几何关系交叉在一起。但榫卯其实远不只是一个几何关系的交叉，它其实必须要应对材料本身的材性，要有工具的选择，它和结构形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它又最后根植于文明之间的哲学跟审美的差异。这个刚才我们用斜撑呢已经做了一个示范。所以榫卯不仅是一个几何的选择，它是一个全链条的营造之间重要的环节，也就是我所谓的关节。 以上呢是主要在前言里边想要去破解的误区。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就比如认为斗拱就是榫卯的代名词，或者说斗拱或以及榫卯是用来抗震的，然后特别常见的最近。

0: 几年应县木塔的话题也特别的火，应县木塔千年不倒的秘密就是因为它用了斗拱，而斗拱用了榫卯，就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了太多了，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我们就在后面的章节慢慢的展开去讨论的。
1: 我觉得可以在后面的问题展开去讨论啊，但是关于应县木塔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和榫卯之间的关系，您还是提前到这里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觉得您这一句话很多朋友都在想，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刘岩博士来上答案。
0: 还好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台梁跟穿斗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应县木塔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台梁结构，然后它用了大量的这个斗拱。我们常见的那个论断呢说为什么它不倒呢，因为地震来了之后呢，斗拱本身是基木一样的落在一起的嘛，
1: 说有弹性
0: 说是，但是这个弹性其实并不是像橡皮那种弹性，而是说这个积木落在一起，当你晃这一摞积木，这个积木本身它就会弹动，
1: 对，
0: 它就会发生偏转，然后它自己互相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位移，然后再落回原处。然后常见的说法呢就是这样的变形消解了地震波，所以应县木塔千年不倒。但是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刚才咱们说了台梁跟穿斗，应县木塔是经典的台梁，然后斗拱技术是经典的台梁的这个思维搭积木的技术。现在我把一摞积木放到地震台上，和我把用穿斗构架起来的这个穿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木构架子放在地震台上，同样的去晃它，谁会倒谁不倒，那一定是积木会倒，是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应县木塔千年不倒，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北方建筑的这种千年不倒，第一它都是幸存者偏差，第二它都有大量的厚重的墙体来扶着它，砖墙土墙来扶着它。应县木塔在历史上长期也是有这个砖土结构的维和的，到了晚近近代的时候又给剥去了，而且剥去之后还有近代的学者去批评它其实是有害了它的安全的。那么北方建筑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木构建筑，它必须要有土木砖石的这个结构来帮助它共同的实现稳定，共同的实现千年不倒。而南方的穿斗技术呢其实是在抗震的能力上会更强一些，所以其实并不能说斗拱或者榫卯无功于应县木塔的千年不倒，但它并不是那个唯一的原因或者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必须去更全面的系统化的去理解里边的背后的科学。
1: 打开这本书榫卯啊，满满是干货。前面我们说了前言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上篇。上篇的这个篇名是轮廓殊途同归，蝎子燕尾榫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蝎子燕尾榫的意思就是开篇讲的就是燕尾榫，但这个燕尾榫它又是什么榫呢？
0: 好，这儿其实又买了一个小双关，就是这个蝎子。这个蝎子其实蝎子是一个榫卯术语，我们后面第十二章有一个专门关于各种的小构件钉削蝎子这样的一个讨论，但是这儿这个蝎子用的是戏曲术语，就是那个在正式开唱之前前面一个小段落，这个蝎子然后是一个小小的章节叫做燕尾榫。燕尾榫其实也是今天的各种榫卯里边可能最网红的一个词儿，它讲的就是一个梯形的结构，外面大里边小，然后借助外面大里边小呢，它像一个钩子一样可以挂在这个榫眼里边，它就勾住了就不会拖出来了。然后这里呢其实是讨了一个，因为咱们前面讲了很多误区，大家认为榫卯是中国常见的误区是认为榫卯是中国原创的嘛，但是燕尾榫这个词，这个特别的网红的榫卯形式的这个名词是一个舶来语，是一个外来语。
1: 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呢？
0: 这个就很复杂了，因为这个燕尾榫、燕子尾巴榫这样的一种对这个结构的称法是整个欧洲地区很多语言里面都用到的。我最开始注意到它就是因为我到德国去留学，而这个形式在德语里边就是燕子尾巴榫。但是在中国呢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匠人不同的这个叫法，叫什么大头榫啦，叫刺猬榫啦，然后两头的燕尾榫叫银锭榫啦，叫这个蝴蝶榫啦，它的叫法是并不统一，是混杂的，而且又细分了很多不同的状态。但是到近当代之后呢，就这个由外面来的燕尾榫几乎是一统江湖了。我们很难去说到底是来自于欧洲的哪个语言，因为欧洲到底哪个语言最先起源我并没有专门去做这样一个厘清，但是很可能呢是在近当代从苏联译入的这个技术术语，因为在俄语当中也是这样称呼的。而且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文献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痕迹，有的中国学者用的是英语的译法，鸽子尾巴榫，有的中国学者用的是

0: 燕子尾巴损，其实可以看到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一个输入源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榫卯不仅是中国传统木建筑引以为傲的精髓和灵魂，亦是东西方一切木构文明的必由之路。榫卯对中国传统木构的意义在于，它包揽了从构建连接、施工配合到结构稳定的全部功能，以全能之态，用一种系统性的方案，通过微小却关键的技术调整，整合了漫长演化中的全部问题，维护了中国建筑数千年的统一面貌。榫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应对不同的任务挑战时，呈现不同的解题思路。对比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榫卯构造，欧洲重结构，而东亚重构造。欧洲榫卯以基础的元素和简单的组合，满足多样的结构关系和角度交接。东亚榫卯则在主体为横平竖直的结构体系内，探索出了至为丰富乃至繁复的构成组合。由此，榫卯折射出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在思维逻辑上，欧洲以分析解决问题，而东亚重同构统筹方案。在美学追求上，欧洲张扬外显，而东亚含蓄内敛。这本书的第一章《木构文明的必经之途》，其实谈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必经之途，也包含着西方。特别想请刘岩博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木构建筑，他们都走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到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还有在今天也延续着在使用。
0: 我们可以这样吧，我们可以假想自己走过了一条从原始人类走到今天人类的一个道路。最开始的时候，人类还没有特别好用的工具，那么住在树林里边，那么要在树上搭一个自己的庇护所的话，其实折下一些树枝，然后用一些柔嫩的树枝把这些树粗木干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架空的生活平台。这个就是最早的木构连接，它就是绑扎式，这个时候还没有榫卯。而人呢，一旦开始使用了工具，使用了器具，使用了石器，那么其实榫卯就开始了。最早的榫卯呢，刚才我们说到，科学家已经挖掘出来了距今47万年前的榫卯。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人类一旦开始用了石斧，这个斧头不是握在手里，而是要有一个木柄和它安装在一起的时候，斧和柄之间的连接就已经诞生了榫卯。
4: 应该说旧石器时代榫卯就诞生了。
0: 对，是的。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后呢，因为工具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它在房子里边呢就开始发展了更多的一个样貌。考古发掘出来的相对精细的早期榫卯呢，包括我们国家的河姆渡时期，然后以及欧洲同时期的这样的一种河沼上的房屋，然后以及木结构，它其实都是借助水面之下你沼泽里边的这个环境保护了木建筑，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式。然后因为木建筑为什么要在建筑上先发展呢？因为石斧最开始比较粗糙，它只能加工粗糙的构件，而房子呢又是人类居住的一个必须。但是当这个人的加工能力变得越来越精细的时候，它就从这个大尺度的结构演化到小尺度的工艺品上去细化。所以后来慢慢的又在类似于家具、箱子、柜子，然后一些昂贵的器物上，甚至不仅是木材，也包括象牙等等的其他的稍软质的材料上面发展起来。所以其实咱们中国榫卯技术发展的最为精妙的这个领域并不是建筑，而是家具。尤其到了明式家具，大家可能知道这是一个中国家具审美工艺水平的一个顶峰。在明式家具里边，尤其它要处理复杂的造型，尤其是曲线的造型，又要把这种榫卯的接缝隐藏在这个构造的这个形式里边去，在榫卯技术也达到了一个顶峰。 但

0: 是榫卯哪怕发展的再为精妙，它其实也可以理解是木构技术的一个弱点，因为它会把这个木构件呢削弱，削成了切口，然后打断木纤维，形成应力集中，所以榫卯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结构最为薄弱的地方，最容易发生破坏的位置。所以在当代呢，其实榫卯已经不再成为建筑或者家具上的最受欢迎的技术了。某种意义上呢，它已经被各种的新的材料以及新的技术取代掉了。比如说像金属连接件，它比榫卯更加坚固，并且更加小巧，对木材的破坏比较小。然后甚至呢，现在会有一些胶合木，它就是相当于把木材打成碎片，然后再胶到一起，差不多把木头当作塑料一样随意的去造型。那么某种意义上，榫卯的技术价值可以从历史长河当中消失了。但是呢，它也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又恰恰是因为这种几何关系的美，它所带来的人类的创造力，它又在一些新式的木构家具设计当中呢大放异彩。所以可以说，榫卯在过去从一种技术上的必由之路，然后又得到了技术的进一步的解放，在今天的一种更加自由的状态，回到了家具以及工艺品的创作当中来。
1: 前面我们是了解了木构文明的必经之途啊，我们也已经知道不少的国家和地区也使用过榫卯。那为什么中国匠人精神如此强调榫卯的重要意义呢？
0: 哎，这个其实就是所谓榫卯是咱们木构建筑的关节，因为在中国的建筑营造策略当中，榫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像刚才我们注意到了，它其实跟材料跟工序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匠人借助榫卯这个构造，解决了很多建造巨大体量或者是挑战巨大难度的建造问题当中的那个施工过程当中的安全稳定等等问题。其实咱们刚才那个穿斗结构呢，就大家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像盖北方的，如果是盖房子的话，构件一个一个往上搭的话，它就需要一个极其密集的脚手架，使人能够爬上去去操作。那么这个房子搭得越高，这个脚手架就要越高，那么带来的木材消耗，带来的施工组织就要越困难。但是南方借助了穿斗这样一个特殊的榫卯技术，使得整个房子地上拼好了立起来，它是一个不需要脚手架的建造。而不需要脚手架，其实就意味着整个的施工过程，整个的一个从设计到完成的一个全流程，是一个大道至简，极其简省的一个过程。而这种智慧呢，在我的另外的一个特殊案例木拱桥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桥梁呢，在闽浙山区，然后他们经常要建在悬崖上面，跨越三四十米的跨度，也是借助了极其巧妙的榫卯，使得这个建造成为可能。
1: 说到榫卯的时候啊，大家也经常想到鲁班锁，而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也谈到了鲁班锁，甚至还有西方类似的啊这样的一些构件，非常有意思。我们也请刘岩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哎，好呢，就是我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题目叫做一组夸张的肖像画，其实是选取了中国、日本和欧洲三个文明当中三个被认为是匠作魔术的东西。所谓这个魔术就是变魔术嘛，就是鲁班锁其实也是，就大家经常拿它来考考你，是吧，拿出一个锁来你解不开，或者解开了之后拼不上去。然后其实类似这样的，就是用匠作技术来挑战别人，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一种游戏精神。那么在日本呢，它是有一类的会被西方学者总结叫做不可能的燕尾榫的这个构件，就是它看上去是一根柱子，上下都是四面都是用燕尾榫交接，但是对于一般的几何关系理解它拆不出来，所以呢它也是变成一个匠人之间相互考验，第一，你能不能看出来我的这个小机关这里是真的是不可能的，第二呢，它怎么样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然后那么在欧洲呢，这样的一种匠人之间呢，其实是个炫技和较量了，是一种井盖结构，也就是木头之间体现在当水平的木头咬合的时候那个街面上形成的装饰性的图案。欧洲匠人会在这里呢做成一些特别复杂的交接图案，而上下的木构相咬合的时候呢，它的咬合关系会变得极其的困难，所以也变成了一种炫技，然后同时作为装饰画的一种手段。那么借助这三个木构魔术的一个对比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三种不同文性格的一个不同。那么就是东方、中国和日本其实都是比较内敛的、比较克制的，而欧洲的炫技呢其实一个外向的，你看看我直接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图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屋里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看电视要有新变化了。在国新办召开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大家普遍反映的套娃收费、操作复杂、违规广告等痛点问题，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